0: 一张图系统上线试运行。
1: 2026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火热登场，开启超大型茶文化盛宴。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

0: 能动未来为主题，其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新技术，全景展现智能产业领域的前沿科技应用。展会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等6大主题展区，其中具身智能展区首次独立承管。详细情况来听央视新闻记者的报道。
1: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现场，400余款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产品正在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我身边的这些体型不同的四足机器狗也吸引了现场不少的观众，他们当中既有主打巡逻勘探与巡检的大家伙，也有侧重家庭陪伴与互动的小可爱。那如今这些智能产品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展会

火灾、危化品事故等十大场景，50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

0: 促进开放合作的关键窗口。近年来，本市会展业发展迅速，
1: 场馆供给逐步向供需平衡转变，全市万平米以上专业展览场馆由9个增至11个，规模以上企业营收总额居全国第一，在京举办。

0: 不好，商协会数量突破100家。
1: 未来5年，我们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及艳照优品全球行活动，深耕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拓展拉美、

0: 原品牌与特色展位沿街铺陈，从传统茶号、创新茶饮到京城知名餐厅、异国异地限定美食、网红烘焙甜品与原创文创集中亮相。
1: 此外，现场还有20多种互动游戏体验与非遗手作面向公众开放，花神巡游、音乐演出、NPC 花车互动也全天轮番上演。市集还联动西城区80多家商户推出优惠福利，5月28号到6月1号期间，市民游客凭2026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活动地图，可以享受专属折扣。

0: 七十五家事业单位组团前来接受残疾人求职者的咨询。需要提醒的是，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均需通过邮件正式报名意向岗位，报名时间为5月28号到6月3号。据统计，近三年来，北京市事业单位定向招聘已成功录用135名残疾人，其中44名为应届大学生。
1: 在前不久于阿塞拜疆举办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北京朝阳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入选了国际城市更新优秀实践案例库首期全球十大杰出实践。亮马河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三环碧水绕京城当中北环水系的关键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亮马河先后开展了岸线整治、桥梁改造、慢行连通、景观亮化、河湖贯通、旅游通航等六大工程。目前，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已经成为公众的水上会客厅。
0: 2026北京朝阳麦子店街道第16届国际社区文化季暨朝麦国际会客厅国际消费季昨天在北京蓝色港湾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30多个市集展位，汇集手作好物、非遗技艺、文创产品、特色茶饮等多元品类。本届文化季将持续5个月，陆续推出智力运动会、文化沙龙、开放麦、飞镖大赛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步联动滨水夜游、商圈特惠、国际美食、便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场景。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汽车从约未知简，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访谈，历代帝王与北京城。今天是我们的第1期节目，我们来带您解锁北京3000

0: 年建成密码。北京三千年建成史是一部与历代帝王深度交织的都城传奇，从西周少公封燕筑城琉璃河奠定燕都根基，到西汉燕王更迭见证王朝集权与地方兴衰，再到后世帝王定都迎京，一步步将此地塑造成大一统王朝的核心。中轴线规制、皇城营建、城市变迁都藏着帝王的决策与时代印记。琉璃河青铜铭文揭开尘封往事，少公亲至燕地筑城的史实得以印证，西汉燕王的沉浮更深刻影响蓟城的发展。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带您解锁北京三千年建城密码。哎，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北京史地研究者杨征。杨征老师您好。
1: 黄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哎，杨征老师呢，历代帝王与北京城这个话题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了哈，
1: 哎、
0: 也正在著书立说。
1: 谢谢您。
0: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节目来跟我们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北京城的历史。
1: 对对。
0: 尤其是历代帝王，从这个角度来说、哎、还是蛮有意思的哈。
1: 对对对，所以说到帝王啊，您看，这要说皇帝和这个王侯将相其实都可以算。
0: 嗯，
1: 皇帝的话得从辽金时期开始了，因为从辽代开始北京才称为辽南京。
0: 嗯，
1: 后来慢慢就是金中都啊、元大都啊，到明清北京城。在这之前啊，主要还是王侯居多。
0: 嗯，
1: 所以你要说到王侯，最早最早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啊，启动了一项非常大的考古工作。
0: 嗯，
1: 这个工作就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叫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
0: 这可太熟了。

0: 带调查一个事儿，调查什么呢？调查琉璃河水泥厂的这个投资建设情况。走着走着，就在有一个村子叫董家林，董家林这儿啊有一黄土台子，他呢可能是抄近道还是怎么着，他就走到这黄土台子之上了。结果在黄土台子上，他捡到了好多碎的陶片和瓦片。他对这个呀，要说啊，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哥哥搞考古的，
1: 嗯，
0: 哎，所以他一看这瓦片看着不像是近现代的，我得拿回几片去，找人得识别识别，
1: 嗯，
0: 所以他就回到了当时的北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找到了北平等于是考古的一个专家，北平研究院考古专家叫苏秉琦。那苏先生一看这个商周时期的，
1: 哎呦喂，
0: 一下就给定位了。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您想，1945年还没有条件对这个地方展开大规模的考古。
1: 嗯，
0: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了1962年，由这个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这个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您听着可能有点耳生啊，它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前身。
1: 嗯，
0: 这两家单位合作，对这儿啊就开始进行调研。调研的结果，这个地方大概是西周时期的，而且是西周早期的这么一个遗址。
1: 嗯，
0: 所以从1972年到1977年就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那这次发掘啊，不但发现了城墙，发现了宫殿区，发现了手工业作坊，还发现了车马坑，甚至是贵族墓，所以推断可能是西周早期的某个诸侯的一个封地，因为有宫殿，
1: 哦，
0: 又有车马坑，又有贵族坑，唯独缺的是什么？哪个贵族或者哪个王侯被封在这儿了，不好说。所以啊，就在这阶段出土。

0: 明北京最早身份的，相当于是身份证一样的这个级别的文物了。
1: 是
0: 最早的是1974年出了一个叫锦鼎，
1: 嗯，
0: 哎，它是一个青铜的这么一个大鼎，高呢大概是62厘米，
1: 嗯，
0: 口径应该是47厘米，
1: 嗯，
0: 这是北京地区就当时来讲可见的最大的这么一个鼎，
1: 嗯，
0: 鼎的内壁啊有这么几个字儿啊，尤其最重要的两个字儿叫咽喉。
1: 嗯，
0: 哎，这个咽怎么写呢？不是燕子的燕。
1: 嗯。

0: 明了，这个咽喉其实就是燕国的这位咽喉。
1: 哦，
0: 哎，整个这字呢，
1: 它这个燕就是这个，哎，都江堰的堰的右半边，
0: 右半边，
1: 然后上面一个那个框字头，半框，
0: 半框
1: 口字少一，哎，少一竖，
0: 对对对，
1: 右边那一竖框在这，
0: 对对对，
1: 哦，这个堰，
0: 这个堰中间是一上边一个日，底边一个女，这么一个字儿，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它既然叫锦鼎嘛，它的主人叫锦，锦是干嘛的呢？是当时这几个字儿，我们如果读全了，是咽喉命锦往宗州。就是当时燕国的国君啊，锦，教你一任务啊，你到宗州去。宗州什么地儿？那就是那相当于他们姓姬啊，他们是他们的老家了，西安那一带。到那儿去干嘛呢？去拜见太保去。哎，太保是谁呢？咱们就得把这个人说清楚了。
1: 嗯，
0: 这个周武王伐纣啊，伐纣胜利之后，很快他就去世了。
1: 嗯，
0: 即位的呢是周成王，周成王年岁太小了。所以他找了三位，哎，一起来辅佐他的重量级人物。
1: 嗯，
0: 这三位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第一位叫太师，他给封了一个太师，
1: 嗯，
0: 这太师也就是上父，就是姜尚，就是《封神榜》里边那姜子牙。
1: 啊，
0: 哎，这是齐国的

0: 就是我们说的太保，所以太师、太傅、太保这么三位。太保叫什么呢？叫姬氏。这氏字不好写，您啊先写一个大字。
1: 嗯，
0: 带大字等于您看这不像一个人伸展着胳膊这么一个字吗？
1: 嗯，
0: 在他的左胳膊跟右胳膊底下您各写一个100分的白。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氏，叫姬氏，把他其实就是少公，刚才那位是周公姬旦，不叫姬旦，但是人家是姓姬，但是他有他的氏、
1: 啊、
0: 所以姬旦和这个姬氏两位，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少公，一个是太傅，一个是太保。所以说白了就是咽喉命令锦到宗州去拜见太保。
1: 嗯，
0: 所以您就可能会问了，这位咽喉是谁呢？哎，就是太保我们都知道了，肯定是姬氏、嗯、这锦也肯定是一官员，就是这位咽喉是谁，咱还得进一步的去找这个相关的资料，
1: 嗯，
0: 相关的证据。后来到1975年又出土了一个博巨历，
1: 嗯，
0: 这个历上边也是有咽喉的这么一个铭文。
1: 嗯，
0: 哎，所以一直到后来就接着往下了，1981年到1986年，这个是相当于是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1: 嗯，
0: 这一次啊一共是挖掘了，或者是考，就是发掘了吧，咱们叫214座墓葬，
1: 嗯，
0: 21座车马坑，其中有一个1193号大墓。
1: 嗯，
0: 这个墓不太一样，它的墓的四个把角应该说是都带墓道的，四条墓道，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国军级别的、
1: 哦、
0: 然后从这里头呢它出土了两件，那这个就可以基本上把这个身份给确定了、
1: 嗯、
0: 一个叫克雷、
1: 嗯、
0: 一个叫克和，那这俩其实去过首博的朋友一定都见过，克雷克和
1: 是。而且去年这个这个琉璃河这个展博巨历也出来了，秦鼎、克雷克和这些都难得一见呀、
0: 哎啊、对, 对, 对，
1: 当时我还专门请了他们那个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站长王晶来做节目，然后我还专门拍了视频，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当时见到这些还挺让人激动的。
0: 对对对，确实让人激动、嗯、因为这个克雷和克和，雷和和其实都是青铜器物的名称啊。
1: 嗯，
0: 克是谁呢？那就是姬克。哎，所以这里边基本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姬克其实就是我们这太保姬氏的孩子。
1: 嗯，
0: 所以他是第一位被封到燕地的，
1: 嗯，
0: 这么一个君王。
1: 嗯，
0: 所以就可以肯定，琉璃河这一带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最早期的燕国的封地。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发展史来说，那真是意义重大。
1: 是，
0: 嗯，
1: 葛威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座侧幻青铜器组合和它的铭文，这也去年的展览上也有。
0: 对, 对，
1: 这个当时是座侧幻，它这一套有五件，我记得是青铜器，然后去年展出了其中的几件。
0: 对对对。
1: 然后还说到了北京联合大学校长、考古学家雷兴。山说这个里头的铭文啊，证实了少公亲自到燕地主持燕都营建，
0: 确实
1: 是北京建城史最早的出土文献、
0: 嗯、
1: 实证了首都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这样我们也来听一听、嗯、这个王晶他曾经这个在一个节目上哈说的一段话。来，
2: 大家好，我是王晶，来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南的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分布范围约5.25平方公里，是目前已知燕山南麓地区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自1945年遗址被发现以来，历经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是经考古实证的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也是咱们北京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城。但这座城是由谁在何时所建呢？2018年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房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遗址的保护工作，我所在的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重启了遗址的发掘，来寻找刚刚我们所说的谜团。现在大家看到的五件青铜器就是我们在2021年发掘出土的，上面写了7遍同一篇铭文，最重要的就是太保雍烟四个字。太保指文献记载的周初少公，雍指建成，而烟就是我们燕国燕都。 太保拥烟的内容第一次从出土文献的角度实证了太保少公氏本人曾亲临燕都，还主持了咱们燕都的营建。这座墓葬的年代也同时经过了碳十四测年的印证。这样一来，我们从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和碳十四测年三个不同方面，证实了我们首都北京3000余年的城市建设史。
1: 刚才我还跟杨老师说，王晶很不容易，北大考古毕业之后真的一直就在琉璃河，在村里头住着，
0: 扎根在琉璃河，
1: 真的很
0: 不容
1: 易啊！
0: 这是一线最前线的这些考古专家们，
1: 是就天天蹲的那个田间地头，就我一来我就明显感觉他很黑，
0: 晒的
1: 天天在那晒
0: 的，
1: 哎，
0: 真的是这样。
1: 也感谢朋友们，这个格维龙在聊天室里发了琉璃河遗址出土的很多的文物，特别的棒，克雷克河是它是首博的，然后还有这个出土的马佩饰，还有这个漆器等等，还有李秀兰给我们找到了我们的这个徐徐道来画北京的节目曾经发过这个，
0: 哦，
1: 图片哈，
0: 是
1: 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上来，感谢。来接着说，
0: 嗯，所以刚才您看这个王老师他提到了太保拥烟这四个字，其实就是从坐厕换气一共5件青铜器上都能够找到的。
1: 嗯，
0: 这里边咱们就得说几个，一个是所谓的太保，刚才说到就是我们的鸡市。
1: 嗯，
0: 太保呢拥烟就是在这儿，他实际上是监督了或者说是指挥了筑城的工作，所以确实我们这位少公是来过北京的。
1: 嗯，
0: 而且他您看那个时候的交通来说的话，他从今天西安这一带
1: 嗯
0: 能到北京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太保拥烟这上面记载了有这么几个字儿，叫宴享咽喉宫啊，他写出来是延晚两个字儿，宴享咽喉宫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城筑好以后，我就在新造的这座咽喉的宫殿里边大宴群臣。
1: 嗯，
0: 那么太保赐坐厕换贝，就是太保呢姬氏当时非常高兴，得了，坐厕换来赏你一些贝。所以这坐厕换咱们也得说清楚它是干嘛的。
1: 嗯，
0: 坐厕其实册嘛就是小册子，
1: 嗯，
0: 坐册就是写小册子的，
1: 就它其实是个官名，
0: 对，
1: 有点书记的那个什么意思，
0: 哎，
1: 或者什么文书之类的，这个，
0: 对，文书就是记载比如说王今天做了什么，哎，前代王有什么，
1: 嗯，
0: 说白了就是个史官。
1: 嗯，
0: 哎，他叫换，
1: 对，所以叫换书记，换文书，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1: 嗯，
0: 所以呢他赏给了这个坐厕换贝，用作复心保尊一更，所以用的赏给他贝，然后让他
1: 祭祀，贝就是钱呢，是吧？
0: 相当于钱呀，啊，祭祀自己的父亲，
1: 嗯，
0: 相当于这么一个事儿。后来啊，对这个坐厕换的这个身份啊，这个考古专家们也进行了一定的测定，最后测定出来，坐厕换极有可能是商代的遗民，是殷人的后代，
1: 连这个 DNA 都测出来了。
0: 哎哎，对对对，他不光是 DNA， 他还有一项技术，就相当于您如果是外来户，就能通过您的这个，咱说基因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他能测出您到底是不是本地成长的这个人。
1: 嗯，
0: 所以其实您要当时我们穿越回去，回到这个琉璃河，当时西周早期的琉璃河，
1: 嗯，
0: 您会在这儿大概发现几类人。第一个就是原住民，
1: 嗯，
0: 他会有原住民的。第二个就是随着姬氏来的周人。第三一个就是他们灭商以后一部分殷人是被他们俘虏过来的，俘虏过来干什么呢？比如说做策换，
1: 嗯，
0: 会写字，那其实这是本领啊，那在过去都是硬本领，那来过来吧，你就帮我们记录史书得了，原来你也是史官，我还继续让你当史官，就继续作为州的这个相当于地方官，继续行使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
1: 嗯，
0: 相当于，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个地区原住民、周人、商人慢慢就融合在新的这个琉璃河遗址当中了。
1: 嗯，
0: 当然您也会说了，为什么会选择在琉璃河这一带呢？首先古代选城址啊，水源很重要，这个琉璃河城址是临水的，拒马河就在它附近，
1: 嗯，
0: 不远处旁边呢是太行山，然后沿着太行山有一条南北向的大道，这条大道呢往南可以到中原，往北呢可以分两岔，一路是奔东直接出，就现今天我们来讲山海关，从山海关南边北边就是燕山嘛，这个小夹道，
1: 嗯，
0: 叫辽西走廊，我们一直可以走到东北，或者是奔东北方向到古北口，也是可以到漠北的，或者出张家口这一带能够到漠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交通的要冲。
1: 嗯，
0: 再一个它属于山前冲积台地，这个地方就比较适宜筑城，而且这儿呢应该说呀，对于安稳当地殷人的旧部，或者是在太行山里的这些戎狄， 就是少数民族嘛，对于稳固这一地区的治安啊，包括稳固边防、稳固这个边陲，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儿，周天子就必须安置一个信得过的人，
1: 嗯，
0: 而且真正你愿意来的人，那因为那时候北

0: 北京对于周来说挺靠北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位少公就肩负起了这个责任，他说那就让我去吧，我来为天子你守卫边陲，当然他自己没有亲自来，因为还得辅佐天子，
1: 嗯，
0: 所以是他的儿子成了这个燕国的第一任国君。
1: 是那个时候就是琉璃河这个地方，嗯，相对于他们王权的中心来讲算是比较偏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啊，
0: 非常偏了，
1: 那个这是吧，是在

0: 其实说到这个少恭啊，有一首《诗经》当中的小诗，不妨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实际上叫做在这个国风当中有一篇叫《少南》，就是少地南部的这些个民间的诗歌，就是汇总到《诗经》里嘛。它的正名叫《甘棠》。为什么想说这个呢？甘就是甘之如饴的甘，棠就是海棠的棠。甘棠，北京市有个村子就叫甘棠村。所以可能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哎，这个出土的这作策幻这器啊，上面写着太保雍烟少恭又来过北京，这通州区的这甘棠会不会跟少恭有关系？
1: 这可离得老远的，
0: 建立了一个联想。但实际上您看，既然它叫少南甘棠，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联系。那甘棠村其实可能也是比如说仰慕这则故事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我把这个甘棠就作为村子的名称了。那甘棠这首诗它是怎么说呢？他说必废甘棠，勿剪勿伐，少伯所拔。基本上顺序字都是差不多的，然后第二句也是必废甘棠，勿剪勿败，少伯所弃，第三个是必废甘棠，勿剪勿败，败就是摇败的败，
1: 朝拜的拜，
0: 这个败呢在诗经当中我们给它翻译成弯曲这个意思，少伯所睡，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甘棠树啊，有茂盛的甘棠树啊，你千万不要把它砍掉，你千万不要把它剪掉，不要把它弄弯。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少伯曾经在大树底下休息啊，乘凉啊，或者是在
1: 处理政务。
0: 对，所以老百姓，您看少恭对于老百姓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呢？就是他以德政来服人，老百姓对他是非常的拥戴。所以我们这位长官，你待过的地方我都要好好的保护起来，作为对后世子孙的一个教育。你看当年有这么好的一位官员曾经统治我们，然后他所待的地方我们一定把他保护好，也希望就是后来的官员，后世的官员们能以少恭作为一个廉政的榜样。
1: 所以通州的这个甘棠村名字是不是跟这个典故有点关系呢？这也是咱们的猜测哈。
0: 对，
1: 陈明迪马上就把通州有个大甘棠村，然后就把这个位置哈给我们发上来了，谢谢。没错。
0: 所以其实你要说真正的地名，那时候通州也不叫通州呢，它其实叫潞县。
1: 对，
0: 这是秦汉时候才有的名字了，就更靠后了。
1: 潞县故城遗址。
0: 对对对。
1: 琉璃河遗址现在也正想要这个申遗，但是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就咱中轴线申遗就是准备了十来年的。
0: 是是，
1: 这个琉璃河是从去年开始说要申遗，所以也是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吧。
0: 对，包括您看，咱们就这么说，琉璃河是一处，其实燕国是经历了若干次迁都的。但是迁都它迁到了什么地儿？现在考古界其实对于比如说蓟城，就是燕到底迁没迁到蓟这点其实还画一个小问号，因为我们没有过多的出土相关的这个器物。那它迁到了什么地儿？首先易县那块有个燕下都遗址，那儿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对对对，那个也好有名的。
0: 对，还有一个是在房山的窦店，有人就一直认为那儿可能是燕中都遗址。还有一个是在河北的荣城县，有这么一个土城的遗址。所以就是比如说荣城县的这个我们管它叫南阳遗址，这个大概其实应该是战国时期的了。如果这几个其实能串成一条线的话，对于我们雄安新区或者是京津冀一体化，其实从历史的渊源上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论证了。
1: 1528说通州潞县甘棠村，这些都是历史的记忆啊。
0: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在这儿其实想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题儿啊，就是您看北京市16个区，东城西城海淀重什么这个丰台啊之类的，加起来16个区，您来猜猜16个区有哪个区的名字是从秦汉到今天一直没变过的？
1: 从秦汉到今天，
0: 从秦汉时期开始，
1: 1000多年。
0: 哎，真的，都快2000年了，
1: 快2000年了，没有变过。
0: 哎，两千应该是公元前221年嘛，到现在应该是2000多年。
1: 啊，2000多了耶！
0: 对对对，
1: 真的，刚才节目一开始之前，杨老师一问我，把我都给问住了。
0: 16个区，
1: 不过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猜一猜，
0: 大家可以猜
1: 16个区，北京现在这16个区从秦汉到现在，
0: 到现在没改过
1: 名字，没有变过，
0: 甚至连那个行政单位的位置都，就等于它的行政中心的位置都没有变过的。您猜的是哪个？咱们在节目最后给大家公布答案。
1: 好好好，咱别到最后了，咱中间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接着说，杨老师。
0: 行行，没问题。所以咱们就接着说了，就 刚才分享的是甘棠的这首诗，那燕国其实在后边也有他自己的发展了。
1: 嗯、
0: 燕国和我们今天其实您要去看啊，也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成语。
1: 嗯，
0: 比如说最最熟悉的就是我们现在地铁有一个站名，这算是一个成语，它是燕京八景之一，叫金台夕照。
1: 嗯，
0: 筑黄金台嘛，求这个求贤嘛，包括唐代还有一首诗登幽州台歌，对吧、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想说的，就是这个黄金台的位置大概在
1: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0: 对，就这个黄金台到底在什么地儿、
1: 嗯、
0: 那我们今天金台夕照这块碑在什么地儿呢？离咱们台很近了，
1: 嗯，
0: 就在东三环金台夕照的这站地铁站旁边 CBD 某一个写字楼的底下，这块碑大概其实就是在这一带出土的、
1: 嗯、
0: 所以您看我们这周边金台路啊、金台西路啊、金台路地铁站啊、金台西照地铁站等等等等，很多跟金台相关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乾隆皇帝他自己定的、
1: 嗯、
0: 他觉得应该就在这一带。当然其实他在诗里边也说到了，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1: 嗯、
0: 那可能到底在什么位置还需要后世人你们自己去多加考察。所以关于黄金台的定位现在是确实是有若干种说法。
1: 嗯，
0: 第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在河北荣成县，还有说是不是在河北易县，甚至是北京房山可能早了一些了，但是房山的燕中都可能是稍微靠后一点，有没有可能也在这一带。
1: 嗯，
0: 所以黄金台到底在什么地儿，包括现在黄金台这个土台
1: 嗯
0: 还在不在，这其实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需要后世这个考古发掘来慢慢的去发现。
1: 嗯，
0: 而且燕国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春秋时候燕国有一次是山戎来侵犯这个燕国。
1: 嗯，
0: 燕王呢当时是燕庄公，就求救于这个齐桓公。齐桓公就过来帮他，把这个山戎打败以后，庄公就觉得我得送送你，哎呀，这我是这个少公之后，您是姜太公之后，咱们都是好朋友，我得好好送送你，感谢你这个相当于我救国之恩了。送着送着不知不觉走出国境线了。
1: 嗯，
0: 哎，这时候齐桓公就说了一句话，说自古啊，诸侯送你是不能出境的，你现在既然送我出了你的国境了，这就是有违礼制了。那怎么办呢？我为了不让你违背这个礼制，你走多远，这地都归你。
1: 嚯，
0: 这是当时
1: 这份情谊，
0: 燕齐之间的。

0: 小故事，不妨去看一看。
1: 嗯，
0: 哎，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燕国。燕国以后就该到了，就是春秋战国结束以后，就是秦的大一统了。
1: 行，这咱们一会儿再说哈。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先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以上。

少恭封烟，铸成琉璃盒，奠定燕都根基，到西汉燕王更迭，见证王朝集权与地方兴衰，再到后世帝王定都迎京，一步步将此地塑造成大一统王朝的核心。中轴线规制、皇城营建、城市变迁，都藏着帝王的决策与时代印记。琉璃盒青铜铭文揭开尘封往事，少恭亲至燕地铸成的史实得以印证，西汉燕王的沉浮更深刻影响继承的发展。历代帝王与北京城系列访谈，带您解锁北京3000年建城密码。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北京历史上曾经有过哪些称谓，其实

0: 金元时期。
1: 嗯，
0: 密云呢，其实更是晚近的一个名字了。密云其实更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名字叫渔阳。
1: 嗯，
0: 你看陈胜吴广不就是奔渔阳郡这么走吗？哎，然后还有一个是昌平。
1: 015也猜昌平。
0: 哎，昌平确实在秦汉时期就有过。
1: 嗯，
0: 它只是有过，但是这个名字被改过。包括您看燕平，这曾经是他的名字，而且其他的就昌平这个县名呢，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消失过，它等于断代了，所以确实是汉代就有。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汉代就有的，但是也是中间经过断代的，是梁乡。哎，梁乡
1: 的名字竟然那么久，
0: 秦汉时期就有了。哎，昌平和梁乡这两个应该是非常像的，早就有，但是中间经历过断代。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房山，房山其实到了金代还叫奉先县呢。因为金陵在这个地儿嘛，所以是等于是追奉祖先，奉先县。后来大房山因为有这么一座山，所以才有的房山的这个名字。所以咱们就这么再捋啊，我这么着，我把秦汉时期北京地区有的这名字给您捋一遍，您就知道是谁了。
1: 行，
0: 第一个叫提西，这是一个县名，叫提西县。提西县的县政府在什么地儿呢？在今天密云古北口一带。
1: 哦，
0: 这名没了，肯定是字儿都不好写，一个厂加一个辛苦的辛，这念提，西就是小溪的溪，去掉三点水。
1: 嗯，
0: 还有一个叫拱平，这个地儿呢，大概是在密云石闸那一带，密云水库西边那一带。
1: 嗯，
0: 也是没有这县了。再一个是渔阳，渔阳就是今天的密云，改了名了。哎，渔阳这密云现在应该街道办可能还有个叫渔阳的地儿。
1: 嗯，
0: 包括渔阳这地儿，冀州也爱用。平谷也爱用，他们都有什么渔阳饭店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渔阳郡它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1: 嗯，
0: 再有就是湖奴，湖奴是什么地儿？在顺义北小营这一带。湖这跟
1: 狐狸的狐，
0: 狐狸的狐，奴才的奴。有人一听这是不是带贬义的名字？不带，湖其实是对地形的描述。
1: 嗯，
0: 带弯的山叫湖。奴呢？奴塞的奴，它其实有一个意思，讲的是不流动的水，叫奴。所以湖奴其实就是一个水池子边上一个小山，在这附近筑城，对它的地貌的这么一个称呼。还一个是安乐，也在今天顺义境内，大概是温榆河附近。今天还有一个我们就相当于东城区这块飞地，叫那个什么古城职高。这古城其实就是当年的安乐县所在地。乾隆皇帝写这个顺义的诗有一句就叫安乐真安乐。哎，而且有人就是附会嘛，当然说这个蜀国那后主，他不是被称为安乐公嘛，那是不是他的封地就在这儿，有这么一种说法。
1: 嗯，
0: 还一个就是潞县，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通州了。
1: 对，
0: 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了，平谷。
1: 啊，
0: 对，
1: 这个，
0: 所以平谷这个是一直都没变过。
1: 玉溪营城说杨征老师抖包袱太精彩了。
0: 谢谢您，谢谢
1: 平谷。其实我们这里头有一位朋友2432TP 荣大姐，荣秀霞大姐猜的平谷2000多年沿用至今。
0: 哎，沿用至今，这是太不容易了。所以下次咱们在看桃花或者吃平谷大桃的时候，您就想一想，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这可以这么说。
1: 哎，真是没想到这个。哎，这个名字怎么就一直没有改啊？
0: 是是，而且您看平谷这个地儿跟湖奴这个地儿很像，平谷也是对地形的描述。
1: 嗯，
0: 哎，几个您看平谷城区的位置，它南边是盘山那一带嘛，然后东边和北边其实大华山什么之类的给它围起来，中间的一个山谷地带，所以而且又很平坦，所以叫平谷嘛。所以越古的名儿往往更多的是对地形的描述，因为您往上古推还没那么多历史故事呢。
1: 嗯，
0: 包括您看潞县，它也是因为这地儿四通八达，后来为什么给它加了三点水了？因为水运又慢慢起来了，运河慢慢起来了，所以又给加了三点水，才有了潞县或者潞城这个称呼。
1: 毛毛的宅女等着杨老师公布答案了，答案就是平谷。哎，玉溪银城其实还说到了一个地方也有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这个城市很就是一直没有改过名字，邯郸。
0: 哎，还有一个更老的是商丘。
1: 哦，是吧？
0: 商丘也是一直没改过名。
1: 因为邯郸可能离得稍微近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什么成语之城啊，
0: 成语之城
1: 啊。

0: 他见刘邦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他就立刻倒向了刘邦，说我投靠你啊，我给你当诸侯。刘邦说也没问题。但是后来这个臧荼呢，慢慢慢慢就有了这个造反的迹象了。刘邦最开始也是大量的去削这个异姓王，所以这个臧荼就成了削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对象了。所以最后臧荼就反了。我不能坐等啊，对吧？反了以后他又被俘了。被俘以后他的一个儿子就跑到匈奴那块了。但是臧荼虽然被俘了，臧荼有个后代，我们得讲一下。臧荼的女儿叫臧儿，臧儿又生了一个女儿叫王志，王志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所以其实臧荼你要这么说，算是汉武帝的太老爷，可以这么讲。所以就是说，第一代燕王实际上跟这个一代君王汉武帝他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有一定亲属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代。当然在削这个臧荼的时候，刘邦已经做好了后手了。他呢把臧荼削藩以后，派了一个特别信任的人，这个人叫卢绾。卢绾是跟刘邦这俩人有着等于是千丝万缕的这个关系的。为什么呢？俩人一个村的，同一天生的，一起进的学堂念书。当地人都说老卢家跟老刘家这就跟一家一样，这两家简直太好了。这俩孩子也是从小就是一块长大的玩伴，包括是同学，关系特别好。就差穿一条裤子了，这俩人好的。所以刘邦就觉得卢绾这是我信得过的人，我把你封为燕王。但是卢绾到了这地儿以后啊，您只要权力一给，他就会慢慢慢慢膨胀。所以后来刘邦也想把他削藩了。卢绾其实还对刘邦抱有一线希望，他呢觉得自己可能是没戏了，刘邦可能是要来打我了，怎么办？我带着手下的人我在长城边上等着，万一你要赦免了我呢，我再回去接着当燕王，你要是不赦免我就奔匈奴了。结果就是刘邦没赦免的，他就带着人马就奔了长城以北了。那刘邦其实也早就做好了后手了，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老八叫刘建，你去当燕王。刘建就到了这个地儿，成了新的燕王。这是同姓诸侯王了，姓刘了。所以他当燕王时间不长，刘邦就死了。刘邦死了之后谁上来呢？吕后上来了。吕后当然不能容您老刘家人了，所以等到刘建一死，吕后说你儿子也别活了，也杀了吧。把他儿子也给杀了，所以老刘家这燕王这一支就绝了。绝了怎么办？吕后说那就让我老吕家人当吧。所以他封自己的一个侄孙叫吕通的，你去做燕王。结果很快这个吕后就全都被平定了。诸吕之乱就被平定了，老刘家又重新掌了天下。这时候派谁当，就有这么一个说法了。慢慢慢慢派谁先当呢，就有一个叫刘泽的人。这刘泽为什么派他当燕王呢？我们先介绍介绍他的身份。他跟刘邦属于是姨太爷之孙，跟刘邦平辈儿。他眼看着最开始就是给刘邦当侍卫，刘邦起义的说得了，你跟我是远房的兄弟，你给我当一小侍卫就完了。他是眼看着周边的人全都起来了，我升迁为什么这么慢呢？刘泽呢，他的老婆是谁呢？是樊哙的女儿。樊哙的老婆是谁呢？是吕后的妹妹。这关系有点乱，慢慢跟各位捋捋。相当于刘泽的丈母娘是吕后的亲妹妹。所以吕后一掌权，那行了，你也可以了，慢慢你就直升飞机。原来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基层待着，我一下给你拔上
1: 了，鸡犬升天了，
0: 封你一个琅琊王。封完琅琊王以后，后来吕后等于是这个掌权把老刘家快赶尽杀绝了。有个齐王他就想反叛，说不能让这个吕后就这么着把我们都削了。他呢是刘邦的长孙，他说我得替老刘家出口气，他就把这些人马都集中起来了，而且把这刘泽琅琊王也

0: 刘弗陵，这个是最后继承汉武帝皇位的汉昭帝刘弗陵。
1: 嗯，
0: 但是这事儿您看啊，按顺序来，刘旦应该是排老三。
1: 嗯，
0: 刘弗陵您且靠后站的，您还小不点呢，我得比你大几十岁呢。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公元前110年，齐王死了；公元前91年。

0: 又给霍光上书，他最烦霍光。霍光我试探一下你，我给你求一个事儿，你啊在全国看能不能推广这么一件事儿，我们想为武帝立庙，就全国各地都给武帝立庙，我燕国也可以立庙了，您燕国给国君立庙，这就是僭越，这是不对的。所以霍光就直接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您看这时候朝廷是以理服人啊，说你这个事情提得很好啊，你很感念你父亲对你的恩情啊，赏你3000万钱，并且呢我赏给你13000户作为你的封邑，给你扩大了你的地盘，原来不削了3个县吗，现在要把你的这个地方等于还给你，把这个所有的赏的东西送到燕国以后，刘旦看见了就说了一句话，您猜他说什么？我本来应该当皇帝的，我用你赏，就太狂了
1: 啊，
0: 太狂了。所以这是第一次他对朝廷的试探，第二次对朝廷的试探，他这话就有点过了。他说这刘弗陵不是汉武帝的亲儿子，这不是我们老刘家的血脉，这是别人的孩子。所以他就联合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叫中山哀王子，一个叫齐孝王孙，没有正经的封号，都算是王族或者是皇族，联合了这么两位准备造反了，结果造反未遂。为什么呢？这齐孝王的孙子呀，在这个青州让当地的官员给抓起来了，这是一丁点这个底线都没有，把所有的全盘都招供了，然后这事儿报到中央，那当然刘弗陵非常生气啊，但是他也没有杀自己的叔叔，直接跟你说，你做的不应该，你要注意，我这次不跟你计较，你以后不要再犯了。按说到这儿，您要是老老实实的，您就当您的一个藩王就完了。我们这刘旦不行，我还得有办法啊！地方上不行吗？你们这中山哀王的儿子、齐孝王的孙子，你们都不行，你们都是废物，不行，我不能找你们，怎么办？我找中央的。中央有一位叫左将军上官桀，这是昭帝刘弗陵皇后的爷爷。他跟霍光就不和。他说凭什么你老霍家掌权，我是外戚呀，我为什么不能掌权呢？所以他就跟这个上官桀一块儿联合诬告这个霍光，说霍光擅政，霍光专权。但是昭帝知道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我必须信他，他就跟我的上父一样，我必须都得信他。所以这奏折上去以后，不但没疏远霍光，反倒是疏远上官桀了。上官桀一看这事儿闹的啊，你说咱俩告一个状，最后疏远我了，那不行啊，赶紧再想辙。结果怎么着，找了昭帝的姐姐叫护议长公主，她跟这个上官桀联合准备怎么办呢，设一个宴会，把这霍光啊叫过来，我叫你你不能不来吗？我长公主啊，皇帝的姐姐，你得来啊。来了以后我们在边上排几个死士，以摔杯为，这都是大家在电视剧里经常见到的场景啊，摔杯为号，咱就把霍光给摁着给他杀了。结果呢，公主门下有个稻田使，稻田使应该是管农业的这么一个小官，叫燕仓的，他把这事儿和盘托出给告发了，所以霍光也就没去成这次宴会，然后就把上官桀他们都给抓起来杀掉了。杀掉以后还有一个一块密谋的呢，这就是燕王刘旦啊，给刘旦送去敕书，敕书就是
1: 赦责他，
0: 不是，敕书是皇帝的这个诏书嘛，然后实际上是一个
1: 赦免
0: 的，
1: 哦，
0: 但是燕王刘旦
1: 敕建的那个敕哈，
0: 对对，敕建的敕，刘旦把这个敕书打开一看，确实是赦免的文字，说你们燕国的所有这些百姓，所有的燕国的这些大臣，你们其实都不是直接参与者，把你们都赦免。哟，我呢？怎么没赦免我呢？所以刘旦就立马说了一句啊，所有你们这些人都赦免了，独不赦我。这是干什么？结果后来他就觉得可能皇帝要杀我，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后来紧跟着专门给他的旨意来了，说你将来是无颜面见列祖列宗于地下的，所以刘旦就自杀了。这就结束了这个燕王的这个历史。
1: 哎呀，杨老师讲的太精彩了。旺仔小馒头说，评价您刚才说的那是豪门厮杀，
0: 豪门厮杀，而且您看后来刘旦
1: 孩子背后有人操纵，
0: 是刘旦的儿子。

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五，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科研院所联盟已覆盖3地90%以上重点科研院所，促成科技合作200余项。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河北28

0: 区域高精尖产业短板和共性技术需求，统筹成员单位资源，搭建创新平台，攻坚核心技术，产出标志性成果，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1: 再来关注刚刚在天津开幕的智博会，为期四天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其中发布涵盖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的200余项新标准、新产品、

0: 详细情况来听央视新闻记者的报道。
1: 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的现场，400余款不同类型的机器人产品正在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我身边的这些体型不同的四足机器狗也吸引了现场不少的观众，他们当中既有主打巡逻勘探与巡检的大家伙，也有侧重家庭陪伴与互动的小可爱。那如今这些智能产品正在加速融入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还将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在规模扩容的同时，具备落地应用能力的参展技术展品成为本届展会最大特色。
2: 很多呢都是在国内乃至全球进行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和智能科技的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入生产生活中，然后有更多的落地场景能够可复制、可感知，促进产业去壮大。
0: 本届智博会还将同步举办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国际智能体育大会等特色智能赛事，通过在现实场景中的科技比拼，展现前沿先进技术。
3: 昨晚，本届智博会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在天津文化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汇聚河西、智能无限为主题，将会带来精彩纷呈的科技展演活动，宇树、富力业等多家知名科技企业集中参展。据了解，本次嘉年华为期4天，活动占地面积约17000平方米，近300台各式机器人集中亮相。活动设置了挑战赛、智能场景赛、人机互动体验、舞台秀、智能消费市集、智能科技主题研学等七大板块，丰富多元的科技活动将为金城夏日带来精彩的科技体验。
0: 在本届智博会上，河北省工信厅带领2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其中展示河北省企业在智能科技领域的优秀成果。河北展区面积180平方米，以技联京津、制造共赢为主题，设置大模型、人工智能、智能终端、智能制造、智能设备、无人机和机器人6个板块，通过现场演示、实物观摩、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重点展示可信安全计算芯片、轮式具身智能机器人、大模型训推一体机、 AI 视觉与智能检测解决方案、产业协同数字化平台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围绕智能产业开展合作交流。
3: 再来关注河北的一项大赛，用技术创新守护城市安全。前不久，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安全应急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初赛在河北唐山举办。大赛以智提任、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大赛以智提任、创领安全为主题，设置安全应急新技术新场景、城市安全应急先进适用装备、自然灾害防御与救援先进适用装备三大赛道，面向全球共征集到参赛项目920个，经过筛选，792个项目进入初赛。
5: 我们参赛的展品主要是有2款，第一款是这个水炮机器人，第二个呢是我们这个侦察探测救援的一个机器狗，城市的火灾的防灭火一些。

0: 的2000余件技术装备集中展示，同时举办场景发布与供需对接会、县区招商推介等系列活动，搭建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产业急剧发展的高端平台。
1: 参赛的选手来自的地方很丰富，高等院校、国有企业。

0: 坚定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在城市副中心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强化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主导功能，以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服务保障央属标志性项目向雄安疏解，推动两翼齐飞。
1: 昨天上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北京市政府关于会展业创新发展和

0: 效转化为城市消费产业的增量。
1: 对于本市会展业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市人大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宝杰在报告中建议，
2: 充分用好首都资源禀赋，打造更多差异化、特色化会展品牌，精简规范审批监管，精准破解企业物流运输、用工办证等痛点堵点，做实高层级配套活动，引导承办单位做好会后跟进服务，完善场馆外语服务、跨境金融、涉外法律等配套供给，优化境外客商签证、通关、商旅等便利化举措，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健全商务文旅场馆商户联动机制，贯通展馆商圈、街区景区及夜间经济场景，完善场馆周边路网。

0: 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往往可能会出现大风和雷电，再强一点的话，就有可能会暴雨和冰雹，也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如果气象部门判断到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只是只有一种影响的话，就会出现多预警齐发的这种状况。那这种时候，提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预警信号里面的内容，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
1: 说到防汛，北京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在前不久上线试运行，覆盖了北京全市1223个山洪险村、93个乡镇、352条山洪沟道、35条河道以及80座水库，贯通了市区镇村四级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实现预警到村、责任到人，转移有据。
2: 目前山区防洪减灾一张图系统已开办京办京通 APP 及 PC 端多渠道入口，面向市区乡镇村四级用户提供扁平化山洪监测预报预警服务，各级用户可以根据发布的安装登录指南随时登录开展业务操作和场景适用。北京市水务应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试运行期间将广泛收集基层用户意见，持续迭代完善系统功能，优化操作流程，推动一张图从可用向好用迈进，提升北京市洪涝风险监测预警、研判调度和应急处置智能化、精准化水平。
1: 在交通建设方面，在去年完成的61个轨道站点优化提升的基础上，北京持续完善轨道接驳工作。截至目前，今年60个重点攻坚轨道站点任务已经完成45个轨道站点优化提升，全市累计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超过5.6万平方米，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占比提升至 92.1%。 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之前吧，这个地儿车辆比较乱，横着竖着的，赶到上班特别着急的时候，他们都把那自行车啊都停在便道上，取车进入都不方便。
4: 大家以口中提到的这些乱象，正是过去地铁积水潭站堤口外的真实写照，也一度成为不少市民的出行痛点。而如今这里不再是非机动车乱停放的重灾区，环境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3: 现在呢变化特别大，画那个停车的这个区域，自行车啊电动车停放比较整齐。
4: 记者注意到，在站前广场站口两侧的150米范围之内，划分出了不同区域，供不同类型的非机动车停放。现场还有文明引导员在岗值守，负责将散乱的车辆摆放整齐。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合科科长江南介绍说，
5: 按照应化净化的原则，增加了积水潭地铁周边的这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呢，大概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呢，近1000余辆。结合这城市更新项目，还有海心大街的一个改造，对这个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呢进行了一个翻修，同时呢也增加了绿化部分。
4: 轨道接驳的优化不止于地面，专32路、专38路、专126路等短平快微循环专线的接连开通，编织出一张高效高频的公交接驳网络，打通了市民朋友下地铁后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交通委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
6: 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45个站点的优化提升，全市的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5.6万余平米。新开通了短平快公交接驳专线，轨道站点50米内公交换乘比例提升至92.1%。
2: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起到5月31号，2026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在北京西城区金城坊街与金城坊南街开启了超大型茶文化盛宴。金融街街区化身成一座开放式的大型茶趣乐园，围绕国风茶韵、品质美食、潮趣体验三大主题展开，200多个精选品牌与特色展位沿街铺陈，从传统茶号、创新茶饮到京城知名餐厅、异国异地限定美食、网红烘焙甜品与原创文创集中亮相。
1: 此外，现场还有20多种互动游戏体验与非遗手作面向公众开放，花神巡游、音乐演出、NPC 花车互动也全天轮番上演。市集还联动西城区80多家商户推出优惠福利。5月28号到6月1号期间，市民游客凭2026金融街茶韵雅集嘉年华活动地图，可以享受专属折扣。同时还联动一展两会、首都博物馆以及北京展览馆，持有相关票根或活动地图，享受多重福利。
2: 来关注3地简讯。 昨天下午，作为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要同期活动之一，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成立大会在天津举行。联盟将聚焦天津机器人产业发展痛点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需求，搭建供需对接、技术攻关、金融赋能、招商引资、人才引育、标准体系六大服务平台，全方位覆盖产业发展全链条需求。后续联盟将常态化开展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活动，推动京津冀机器人供应链配套协同联动。
1: 为了满足北京疏解企业和人员办事需求，雄安新区稳步推进京雄政务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以直接受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234项拓展至625项，切实提升了疏解企业和人员的办事便利度。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两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线上帮办。
2: 昨天，北京市乡村产业招商引资双创服务平台正式发布。这个被简称为京农招商的平台，并非简单的信息集散地，而是整合了全市乡村优质资源、政策信息和项目动态，构建起线上线下一站式招商服务体系，为企业投资、项目对接、资源共享、产业落地提供全链条支撑，打通乡村产业招商快车道。
1: 北京出租汽车行业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活动在昨天启动。今年的活动将集合来自银山、银建、北方、首汽约车、滴滴出行等近20支车队的党员和骨干驾驶员，为有需求的考生提供预约送考服务。5月30号早上8点到6月4号下午5点期间，有需求的考生和家长可以拨打送考预约热线010-6172-6048。工作人员将登记需求信息并建立台账，逐一对接并通知送考驾驶员。
2: 昨天，2026年度北京市事业单位面向残疾人定向招聘现场咨询会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举行。现场75家事业单位组团前来接受残疾人求职者的咨询。需要提醒的是，所有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均需通过邮件正式报名意向岗位。报名时间为5月28号到6月3号。据统计，近3年来，北京市事业单位定向招聘已成功录用135名残疾人，其中44名为应届大学生。
1: 在前不久于阿塞拜疆举办的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北京朝阳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入选了国。

0: 线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亮马河先后开展了岸线整治、桥梁改造、慢行连通、景观亮化、河湖贯通、旅游通航等六大工程。目前，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已经成为公众的水上会客厅。
1: 2026北京朝阳麦子店街道第16届国际社区文化季暨朝麦国际会客厅国际消费季昨天在北京蓝色港湾启动。活动现场设置了30多个市集展位，汇集手作好物、非遗技艺、文创产品、特色茶饮等多元品类。本届文化季将持续五个月，陆续推出智力运动会、文化沙龙、开放麦、飞镖大赛等特色文体活动，同步联动滨水夜游、商圈特惠、国际美食、便民消费等多元体验场景。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观众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票。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呢要带您一起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为身心减负前行。那很多人只是把肥胖当成了是一个身材的问题、美观的问题，却不知道它早已经被认定为很多慢性疾病的重要的诱因了，甚至我们肿瘤也有一些这个肿瘤的种类和它是有息息相关的关系的。那生活里不少人呢会盲目的节食跟风减肥，不仅容易反弹，还容易卡在瓶颈期，而且是非常伤身体的，容易导致您的内分泌紊乱。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带大家一起来认清肥胖的危害，避开减肥的误区，分享一种不挨饿不伤身的科学控重的方式，教大家轻松控制体重，远离慢病的困扰。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佳医生。刘佳主任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的刘佳啊。那正好呢，我现在也是在我们朝阳医院出这个体重管理门诊，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接受到月月的邀请，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体重管理的问题。
3: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带着大家科学的来管理一下自己的体重，为身心减负前行。您看，您也正好在出这个体重管理门诊，而且确实是2024年的6月份开始啊，我们国家卫健委其实就已经印发了一个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您看，它是以3年为一个周期，也就是说到我们的2024年到2026年，其实刚好今年是第一个周期的最后一年的收官之年了。您看，从这个体重管理年的活动实施方案发布以来，您出这个门诊的时候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4: 我觉得变化非常的大，
3: 确实有话要说。
4: 是有很多很多想说的话啊，因为在这个体重管理年推出之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北京朝阳医院体重管理门诊已经开展了有十几年了。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在体重管理年之前呢，来挂这个门诊的更多的是一些可能我们年轻的女孩子为了可能爱美呀、来进行这种体重的管理。
3: 而且是不是有一些享有这个体重管理的朋友可能并不知道有这专病门诊，都找不到地方来挂。
4: 所以可能大家把这个体重更多的是和美观来联系到一起。但是呢，其实国家现在把这个体重管理年推出之后呢，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区别呢，就是大家开始重视到体重其实更多的不是和美观有关，它其实会影响到大家的这种身体健康，会导致代谢性疾病、内分泌疾病，还有包括肿瘤的发生风险的增加。
3: 您看，那既然我们今天要说这个体重的问题了，在体重的领域啊，我们要科学管理体重，也就是说其实太胖不好，太瘦也不好。那有一个叫做 BMI 的指数就特别的重要，您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BMI 指数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啊，这人体才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这个世卫组织又是如何来定义肥胖的呢？
4: 好的。其实呢，对于这种体重的一个定义呢，大家主要的关注的点就是这个 BMI， 这个叫体重指数。
3: 其实也就是说，不光看斤数，还要看这个指数，它是一个比例。
4: 对，因为它是体重的千克为单位，除以身高，这个米为单位的平方。那比如说我吧，我是一个1米60，然后我现在是55公斤，那我应该是用55除以1.6再除以1.6。 得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叫 BMI 的指数。那这个情况下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校正了身高的，所以它是更科学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本身一米六的人和一米八的人的体重本身就不一样，它有骨头的这样影响，包括肌肉的影响，所以这个 BMI 现在大家认为呢是应该是最科学的一个能够划分肥胖和非肥胖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但是呢，其实现在呢，除了 BMI 之外呢，我们也会区分到这种脂肪的一个分布，就比如说因为体重它包括瘦体重和胖体重，那我们有很多健身的人，他其实本身他肌肉含量重，其实测出来的体重他可能 BMI 是超标的，
3: 也挺高的，
4: 对，但是其实它并不是脂肪的这个指数，所以我们在 BMI 的基础上呢，会配合

0: 肉人群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
1: 它还是不一样。
0: 对，然后因为西方国家相对来说肌肉含量大一些，所以我们看到它的 BMI 就是大家认为呢，就是大于25是超重，大于30是肥胖。但是我们中国呢是大于24是超重，大于28是肥胖。
1: 男士和女士都是这样一个数值，
0: 因为他有校正了这个身高了，所以男女是通用的。
1: 嗯，那您刚才说这个体脂率又卡在多少一个上限下限，它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一个区间呢？
0: 嗯，这个其实可能男女是不一样的，因为女性本身她的这个体脂含量就偏高一些，所以这个男女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大概是在30%左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大家的这个体脂率，咱们中国人普遍因为肌肉含量要少一些，所以我们中国人普遍的体脂率是偏高的，
1: 偏高的。
0: 所以还是要结合 BMI， 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这个比较瘦的人，他测出来的体脂率也是一个偏高的，因为肌肉含量少嘛，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在 BMI 的基础上再结合体脂率，
1: 再结合体脂率。而且您看，现在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会不会跟您说，我是大骨架的人，我的骨头比较沉，我这体重测出来就是大，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有，因为本身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身高1.8米的人，他的骨头本身含量就更重一些，所以就是这个骨头，包括其实还有这个瘦体重里头，不光是骨头，还有肌肉，这个肌肉的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同样的面积的这个肌肉的重量是要远远的大于脂肪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运动员他测出来的 BMI 他其实是在超重的范围内的，
1: 其实他的体重也挺大的。
0: 对，但是我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结合体脂率，如果他体脂率本身很正常甚至还偏低呢，然后 BMI 虽然是一个超重的状态下，我们也不会给他诊断为肥胖。
1: 嗯，没错，而且也提示了很多在减肥的朋友不要完全的只追求比如体脂率达到多少以下，比如这个 BMI 指数达到多少以下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是不科学的哈。那您刚才也帮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肥胖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了，但是肥胖也是不一样的。您看，有的人他胖，他是全身均匀的胖；有的人可能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这种腹型的肥胖，比如在男士身上可能叫啤酒肚了。那为什么医生会说这腹型肥胖比全身的这种均匀的肥胖要更危险一点呢？
0: 那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脂肪的一个这个划分。咱们脂肪呢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我们认为呢，就是皮下脂肪呢，因为它是储存这个脂质的，它的功能就是储存脂质的，所以呢，这个皮下脂肪呢，就是在我们比如说这个四肢皮肤下面的这个脂肪，
1: 直接一捏就能捏到的。
0: 对，就包括大腿，还有包括这个胳膊这些的脂肪叫皮下脂肪。那还有一种脂肪叫内脏脂肪，比如说肚子里的这些脏器上面的这种脂肪，就包括脂肪肝，还有包括一些咱们这个肠道上面的，就是这种大网膜的脂肪。而这种内脏脂肪呢，因为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内脏脂肪沉积过多，它会分泌一些包括炎症因子，还有包括对血管对各种的器官有这种毒性的一些这种内脏脂肪分泌的这种不好的脂肪因子和炎症因子，它会引起全身的一个慢性炎症状态，它会导致包括心血管疾病，还有包括脑血管疾病，甚至包括肿瘤的一个发生。
1: 嗯，那您看这个内脏脂肪它是依附于在我们的内脏之上的，它都能把肚子顶起来了，也就是说它其实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嘛。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家想看自己内脏脂肪大不大呢，我们要量一个叫腰臀比的，还有包括现在一个叫腰围身高比。为什么腰围身高比比腰臀比要更科学一些呢？因为它会校正了一个身高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个腰围比上身高大于0.5，我们就认为叫诊断叫中心性肥胖。所以其实这种中心性肥胖对大家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为它和胰岛素抵抗是直接相关的。
1: 嗯，也就是大家俗称这个身材的时候，这种苹果型身材。那您看，刚才我注意到您说一点，内脏脂肪它一方面攀附于我们的内脏之上啊，它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比皮下脂肪要更严重一点，因为它会释放一些毒素，包括一些炎症因子。那这些脂肪组织它在 我们的体内，它是如何来诱发这种炎症，比如说它升高一些这个癌变的风险呀，影响我们的内分泌呀，影响我们的激素紊乱呢？
0: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皮下脂肪，刚才我提到它是作为储存能量，它的功能就是储存这个脂肪。但是内脏脂肪，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肝脏，肝脏的功能不是储存脂肪，它就是肝细胞，它里面是肝细胞。但是因为我们血里边的，比如说这个血脂特别高的时候，这个皮下脂肪不足以储存这么多的脂肪的时候，那这么多脂肪去哪里呢？只能去一些它本不应该去的地方储存。
1: 它就是相当于一些也是这种白色油脂类型的脂肪，就把你的内脏包裹住了吗？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它沉积在肝脏上面，它会挤占这个肝细胞的空间，那这个里边叫我们出现一叫慢性缺氧状态。因为本身这个地方的氧供可能就供应这个肝细胞的，但是长了很多脂肪细胞之后，就会挤占肝细胞的空间。那这时候呢，不光是肝细胞会出现缺氧的状态，那脂肪细胞也会缺氧，它就会产生很多的慢性炎症的一些因子。还有包括呢，就比如说我们肚子上面大网膜的脂肪，大网膜的脂肪呢，因为它不是储存能量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就会储存在这种这个肠道，本身这个地方它供应氧供就不好，那这样的话产生很多的这种脂肪细胞之后，它也会慢性炎症状态，它也会产生很多慢性炎症因子。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心血管疾病领域有一个叫 C 反应蛋白，那肥胖的病人你去测一下 C 反应蛋白往往都是比较高的，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血里边有很多的炎症因子，这种 C 反应蛋白高的人是很容易出现包括心梗、脑梗这些一系列的问题的。
1: 那我们这些脂肪它是先形成在皮下堆不下了再到内脏吗？
0: 就是这个脂肪细胞呢，它肯定是先，因为它皮下脂肪它就是储存能量的，所以它会先适当的，比如血里边有油脂，有过多的能量的时候，它会先储存在皮下脂肪，
1: 也就是说这是它最应该去的地方。
0: 对，但是呢，因为它不足以储存这么多的能量的时候呢，当然它还是先以它为储存，本来它应该储存这么多，它可能要超过它容纳范围，它要储存更多，但是再储存的更多时候也时代长了，因为血里有很多的油脂，没地儿去了的时候，只能就储存到别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包括脂肪肝、脂肪肾，甚至叫脂肪胰，就胰腺上面也有脂肪储存，这些都会引起各个器官出现问题。
1: 那您帮大家说说，您看这个减重门诊，我们一般都是在每一个医院的内分泌科室底下挂靠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体重的问题和内分泌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它是怎么影响人体内分泌的这种紊乱与否呢？包括一些女孩子会感觉到体重有变化了，可能这生理期都会有影响了，也就是说它对我们的激素也是有影响的，对吗？
0: 是的，因为呢，这个中心性肥胖，就刚才说的这种内脏脂肪增多之后呢，它会产生一个状态叫胰岛素抵抗，那这个胰岛素抵抗呢，它就会引起包括各种能量代谢出现。

那这个酶呢，它会这个影响咱们血里边的一些这种生殖激素的水平。就比如说男同志肥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他的这种脂肪里边表达的这个酶呢，会把他的雄激素降解为雌激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肥胖的男同志会出现这种

0: 这个卵，这个卵巢上面就有很多没有排出去的一个卵细胞，这个卵子它就出现这种多囊卵巢。这个一个囊一个囊其实是它没有排出去的卵，它这种囊多了之后，这个囊它就能产生雄激素。所以我们女同志有时候太胖了之后会出现小胡子，这都是因为她内分泌紊乱之后她产生了很多的雄激素。
1: 嗯，而且这个经期也就乱了。
0: 嗯，
1: 那像您刚才说这种男孩包括女孩这些因为肥胖影响的健康，会随着她体重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是可逆的一个表现吗？
0: 一般情况下呢，对于这种内分泌的紊乱，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可逆的状态。如果不出现一些比如糖尿病啊，一些一系列的更严重的这种代谢疾病的时候是可逆的，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内分泌紊乱相关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尽量我们还是建议，比如说体重至少应该降低体重10%到15%左右，才能够带来对于这种内分泌。

0: 严重的，应该是全球的一个卫生系统的非常重要的负担。
1: 嗯、
0: 所以呢 ，WHO 呢把这个肥胖相关的一系列的肿瘤定义为叫肥胖相关肿瘤。那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女同志里边，更多的包括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男同志呢，就是这种前列腺癌，还有包括男女都相互共同影响的，就包括这种胃肠道的肿瘤。

0: 体的一些肿瘤的发生。
1: 所以说现在已经明确的有这个文案上的定义，有一些肿瘤的这个癌种是和我们肥胖息息相关的啊。那我们现在要战胜肥胖，就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肥胖，我们抵御这些原因是

0: 睡眠紊乱相关的肥胖，更多的是跟这种作息不规律有关系，
1: 都是隐形的推手了。还有一些这个推手就没有那么的隐形了，比如像这个含糖的饮料、奶茶、蛋糕，真的是口味不错的，但是对我们这个体重的影响也真的是巨大的。
0: 是的，这种高油包括高糖的这种饮食呢，会导致患者的这种胰岛素抵抗进一步的加重，还有包括能量这种过剩的能量都会导致这种肥胖的发生。
1: 但您会不会也有一些患者，比如他就不爱吃甜食，不爱吃油炸食品，同样

可能比别人要合成的要更多。哦，那这种这是遗传的问题。那现在还有一种导致合成能力增加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胰岛素抵抗。那胰岛素抵抗本身它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胰岛素是合成激素，所以呢后天的原因也会导致这个患者合成。

0: 性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
1: 嗯，那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刚才说完小朋友了，现在关于成年人了。很多人觉得人到中年了，这个发福发腮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在我们医生来看，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吗？尤其是现在您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影视

0: 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很容易储存下来的，它没来得及消耗，我们可能就睡觉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在减重的过程中呢，把晚饭尽可能的吃得越早，吃得越少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体重下降的会更加的明显。而且呢，如果你能够保持早餐的摄入，包括中午餐，其实也都可以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摄入的情况下，基础代谢率是更容易维持的，更不容易出现平台期的一个问题。
1: 哎，那您有没有听说过，比如像有的朋友他觉得我们炒的这些菜里边呀，哪怕再清淡也有油水，比如晚餐只吃水煮的菜或者只吃水果餐，就是全部都是由水果构成的，这样的是健康的吗？
0: 其实也不是健康的。因为首先我先说这种就是只吃蔬菜的，只吃蔬菜的话呢，因为它完全就只有蔬菜的摄入，它严重的就是会缺乏很多的蛋白质包括微量元素，

0: 朋友会觉得，为什么有的朋友他节食他就瘦了，我节食我又没有瘦呢？而且有些人会感觉到越减越肥。
1: 是的，我们也见过，包括很多的这个病人也跟我反复的，就是说自己已经很努力了，
0: 而且感觉自己太冤了，这么努力都没有瘦下来。
1: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还是要跟大家提到这种基础代谢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短期节食他确实能够体重下降，有一些人节食他可能看到不到体重下降，就是因为呢这种有的人他可能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比较好，他可能节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单纯的节食它平台期很快就会出现，它很难达到一个这种持久的一个减重，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这种少吃多运动的这种减重方式是更科学的。
0: 是不是如果纯节食的话，我们的身体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地方汲取营养的一个状态，会把你这些营养保存下来？
1: 对对对，就是您说的，我们叫就是这身体的一个保护，就是这种大量的节食的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基础代谢率明显的降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女孩子有时候这种过度的节食的话会出现激素的一个紊乱，很多人就不来月经了，包括脱发很厉害啊，这种我都是不建议的。
0: 脸色也不好了，或者有些人觉得脑子变慢了，特别简单的事儿反应速度也会变慢了。那有些朋友觉得节食不行，我天天吃轻食行不行？
1: 轻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是以蔬菜和蛋白质为主。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看到又蔬菜有蛋白质，基本上它的营养素是能够保持的，所以其实这种相对来说轻食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
0: 那一日三餐都是的话可以吗？
1: 就是不太好坚持可能因为确实不太好吃那个轻食，所以就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难做到。
0: 这个是相对健康的一个方式哈，也是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运动人士健身人士特别喜欢的一个方式。那您看您刚才说了很难做到民以食为天嘛，那怎么样能够在我们正常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又能够吃得好又能够减少我们体重的增长呢？包括具体的在日常饮食当中像少油啊少糖啊怎么样控制才是一个科学的量呢？
1: 这个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因为我一直跟所有的这种病人都说减重呢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儿。长期的坚持一件事情你做得太极端就做不到，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呢，其实早饭和中饭相对来说是可以均衡的饮食的，包括蛋白质包括这种瘦肉包括蔬菜都是可以正常吃的。其实我就是还是建议要晚上少吃点晚饭，因为吃得多确实我们没办法运动就消耗不出去就容易

0: 做一些剧烈的运动，是不是就能够很快的、更快的瘦下来呢？
1: 还是要建议大家循序渐进，因为可能以前从来没运动过，突然要非常快的运动的话，也是不容易耐受。

0: 的基础代谢率可能就不太好。那如果现在已经是一个基础代谢率比较低的情况之下了，我们有好的办法把它提高吗？
1: 是有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一定要吃早餐，然后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运动的时候呀，就比如说我们要记一下自己的心率，因为呢这个心率也决定基础代谢率。有很多时候病人跟我说每天走20000步，但是就是减不下来肥，
0: 也动了，
1: 对，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在公园里溜溜弯，心率都心如止水，心率可能还是60-70次的这种状态，那代谢率就没有提高上来。大家运动的时候最好能够测一下心率，大概能够在100次左右。当然老年人不建议你太快，你可能80-90次，最好能90次以上，这样的话呢能够维持半个小时左右，这样才能够有一个提高代谢率的作用。
0: 那我们这个代谢率的改变基本上是多长时间为一个周期才能够见效呢？
1: 可能还是得这个循序渐进，那一开始代谢率降低，那可能上来就做一些剧烈的训练，他可能坚持不下来。所以比如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那今天开始运动的话，那我可以比如说把心率提高到100次，坚持10分钟，那可能就已经很难坚持了，过个一周之后再给他坚持到20分钟。所以这种逐渐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吧。
0: 那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像刚才您介绍这个朋友这个状态，他坚持10分钟，他的这个心率上来了以后，上到100左右维持下来了，他接下来再进行的一些运动才是真正的有助于帮他这个控制体重的运动。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个基础代谢率和我们的心率，刚才刘家主任教您了，我们现在测心率很方便，这种运动的小的手环都能够帮您测到日常的心率了。那您看比如像现在我们有些朋友他真的有减重的需求，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普遍认为夏天的时候是我们减重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因为人体整个代谢率会比冬天要更高一点啊。那这个时候您建议大家是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帮助减肥呢，还是可以尝试自己在家呢？这两个效果相比之下，比如说用同样的方式不同的人来指导，它的效果能差多大呢？
1: 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来做一下检查。因为什么呢？因为肥胖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些人会因为万事开头难，可能很多他没有去查，他就自己努力了半年，可能失败了就放弃了。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做检查发现呢，这个人可能是一些病理性的肥胖，就比如说贫血，还有包括甲减一系列的内分泌的问题，都会引起一些病理性的这种肥胖。那这个病理性的肥胖，你单纯靠饮食运动是减不下来体重的，那可能还丧失了信心。所以其实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下一个检查，那大夫看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针对性的在减重。
0: 那现在如果想首诊的话，直接挂体重门诊就行了。
1: 是的，就各个医院现在都开这个体重管理门诊。
0: 而且您看马上到了寒暑假，其实这个患者人数应该会暴增的。
1: 是的，包括寒暑假的时候会有很多小朋友来减重。
0: 那这时候挂号，比如说我挂上号了，我都来做一些哪些检查呢？甚至于我们的医生有哪些比较温和的安全的好的方法会提供给患者呢？
1: 就是我们比如说来到我们朝阳医院吧，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基础代谢的评估，我们到时候会做问诊，然后大家其实最主要的是来的时候要量一个身高体重，但是提前不量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体重管理门诊门口都有，然后我们会评估一下这种基础代谢的情况。
0: 尤其有一些人觉得在这个公共场合上秤太社死的时候，您可以提前先量好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会检查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是代谢率下降还是合成增加，还是一系列的别的问题，我们都会针对性的处理。
0: 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减重的朋友来了，不是说一上来就给您开方子教您怎么减，我们先要给您做检查，查明白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开始给您进行治疗。
1: 是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这种事倍功半的效果。
0: 那通常比如这个患者他首次来就诊到他真的开始治疗，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1: 并不长，因为我们其实就做一些抽血的检查，有些比较严重的有可能做一些超声的检查。那基本上一周之内吧都能够治疗上。
0: 治疗以后我们是以多长时间为一个疗程呢？
1: 我个人觉得呢，因为体重的维持吧，它是有代谢记忆效应的，那如果比如说你短期就减一个月体重的下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短期的下降它要带来的未来肯定是反弹的。所以我个人建议呢，减重的周期最短应该是至少是3个月的时间。
0: 三个月。
1: 让你的身体记住你是一个瘦子之后，然后我们再这个停止，包括现在的这种方式，可能后续就是体重维持的阶段。当然了，有一些基础比较大的病人，有可能。

0: 然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个体化的一个推荐。
1: 嗯，而且也要提醒患者要有信心，不要说我这个比如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没有效果就丧失信心不再去复诊了，这个可能也达不到最后的疗效。也会发现很多医生在问病人的时候，不仅是会问他基础的一些体重的信息，包括你的理想体重是多少，还会问之前有没有用过其他的方式，这个用过其他的方式和没用过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就比如说这个现在一些药物吧，现在有一些减重的药物，如果以前用过的话呢，那后来再用它敏感性就会下降啊。那如果以前没有用过，那可能一开始用的时候会效果更明显一些啊。当然还有一些呢，我们会问就是这种，因为减重我们如果在用药之前，我们还是要建议进行至少进行3个月的生活方式的管理，那我们大夫还是希望你靠个人的生活方式来管理体重，如果这种生活方式管理体重失败之后，才会想到用药物的这种干预。
1: 嗯，所以现在其实也是提示听众朋友，一方面有减重的需求的时候，先去做一个检查，不要盲目的从这个网络上现在很方便了去购买一些药品呀、减肥药来服用，这样可能对您今后的治疗、系统的治疗的影响也是挺大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马上也要到了，我们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可以带大家来了解体重对于全身健康的影响和危害到底有多大，包括一些网红的减肥方法它也是有利弊的。我们提示大家拒绝盲目的瘦身，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和习惯，科学管理体重，既是塑形既是美丽也是守护健康。特别的感谢刘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我再次感谢月月能给我这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最后呢，祝大家能够科学控制体重，拥抱更好明天。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1: 京津冀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0: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黄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黄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

0: 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盌，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

0: 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了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5: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6: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

0: 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都息息相关的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烟。那么2026年呢，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呢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而今年呢也是恰逢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11周年哈。
1: 其实呢，刚才我们在我们副中心会客厅的前一个节目哈，我们的京城帮帮团里已经和大家在说控烟，但是更多的朋友特别关注我们具体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啊，比方说还有我们各个区到底这个无烟的新生活。

0: 而是对呼吸权的共同守护，也是对下一代青春无烟的郑重承诺。傅中心会客厅、傅中心医生系列节目控烟专题，对话疾控，还有临床以及基层三方力量，来复盘治理之路，重塑健康认知。傅中心的控烟没有旁观者。
1: 嗯，好，这听完这段我们的片花，尤其最后一句就是控烟它没有旁观者啊。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啊，很多市民他认为真是吸烟它是个人的习惯，包括这个我自己啊，如果是没有影响他人的话是无伤大雅的，还有人觉得我只是偶尔抽一根烟，我并没有养成一个长期吸烟的一个习惯。哎，林主任，我们来结合呼吸科的临床经验啊，现在

0: 通州区呢，目前这个戒烟的这种规范化管理和专业化的这种管理呢，都在不断提升。
1: 嗯，
0: 依法控烟和全民控烟的这种社会氛围也在不断的，社会氛围也在不断的提升和提高。
1: 嗯
0: 嗯，今后呢，我们疾控中心呢，也将会继续同社会各界的这些广大的社会力量，共同来筑牢通州区的这种控烟网络，
1: 嗯，
0: 守护这个居民的健康。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咱们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对吧？从字面上大家都很清楚能看到，就是咱们的关注的主题，关注的重点人群还是咱们的青少年。
1: 嗯，
0: 那这为什么咱们国家要关注这些青少年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要了解，就是世界无烟日这个，这个设立是在5月31日，对吧？5月31日正好是6·1儿童节前夕，所以说这本身其实就为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1: 嗯，
0: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免受烟草的这些危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青少年预防吸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咱们有数据显示，就是我国半数以上的吸烟者，都是在20岁以前接触的，首次接触了这个烟草。其实青少年对尼古丁的这个成瘾啊，速度会更快。林主任刚才可能也提及了，就会危害性也会更大一些。
1: 嗯。
0: 再者说呢，就是电子烟这些新型的产品，它其实目前形成趋势正在围堵我们的青少年。
1: 嗯。
0: 让我们青少年更容易受到这些网络视频呀，或者说果味电子烟的这种诱导，从而让

呢的身体同样是造成一个危害的。所以这块呢我们也是建议，一是我觉得一定要明令在室内不吸烟，尤其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家庭当中，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室内的公共的一些

0: 们的陪床家属啊，也同时要开展这种宣教的工作。
1: 嗯，
0: 那出院以后呢，我们会下达这个戒烟的医嘱啊，建议患者呢进行定期的一个随访，还跟我们的社区啊要做好这种后续的戒烟的一个衔接工作。
1: 嗯。
2: 嗯，
0: 那在这个呼吸道疾病啊，尤其是我们呼吸科啊，在戒烟这个干预方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呼吸科它首诊呢，主要是也筛查我们这些吸烟的人群，优先排查这些有烟草诱发的这些慢病啊，包括慢阻肺呀、支气管哮喘呀、肺癌等等这些疾病。我应用我们专业的戒烟干预的疗法，搭配我们的这个戒烟药物啊，来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患者来戒除他的烟瘾。
1: 嗯，
0: 而且呢还会重点科普啊，就是现在目前比较时兴的电子烟的这个危害啊，破除替烟的这个误区。从源头上减少肺部疾病的一个发作。
1: 嗯
2: 嗯，
0: 那另外我们这个全流程啊，诊疗流程都融入我们的这个控烟的元素啊。嗯、从门诊、首诊，我们要必问这个患者的
1: 吸烟的情况。你有没有
0: 抽烟？啊，
2: 多吗？
1: 来呼吸科的，
0: 对，很多，就这些，尤其是慢性咳嗽咳痰的啊，
3: 在巡诊，对，询问巡诊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问这句哈，
0: 对对
3: 对,
0: 对，
3: 是不是有吸烟史，
0: 这是我们必备的一个这个病史要询问的啊。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分诊窗口也会发放一些这个宣传的资料啊，就在我们的门诊

0: 其实不是很好劝，我们好多朋友也在说，但是越劝啊，他就越觉得这个没关系
1: 了。你管我那么多是吗？
0: 所以很多朋友也说，这要构建整个区域协同是很难的。到底我们区域协同应该怎么样做？别着急，马上进入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匆匆进。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11周年哈，那么在这些年当中呢，我们也是收获到了很多的一些数字上的一些这个通过数字能够看到这些戒烟的一些成就和变化哈。那今天我们副中心会客厅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三位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个戒烟防控的一些实战经验，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在尼古丁的诱惑哈，这个我们如何把它这个从这个医疗的角度来讲把它成功的戒掉，包括一些这个呼吸科的一些健康知识，还有我们从政策上的一些这个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哈。

0: 相关的这种劝导，包括刚才赵主任提及的这种柔性的这种劝说呀，以及对于这种利用咱们的这些广播啊、大喇叭都可以做这些相关的这些戒烟的这种宣传，
1: 嗯，
0: 同时呢也做好这个咱们基层的向上的这种戒烟转诊。
1: 嗯，好，那其实还有吗？
0: 对，刚才主任还提及了说咱们这个控烟联动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协同发力的，对吧？其实这个东西的话，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专业、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二三级医院和咱们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呢，他们会把咱们工作的这些数据汇总到我们区疾控中心，然后我们区疾控中心会建立动态的这种监测的这种工作台账，对数据进行实时的分析，随时来调整我们的工作方向和改善，以及来改善我们的工作的措施，最终形成。

0: 让这个闭环的机制更好的持续发挥作用，应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忠臣。
1: 其实像刚才你也说过哈，这个基层的宣传呢，包括像科普啊，特别是精准的针对一些人群哈，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特别是要破除一些控烟认知的一些误区，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是提过一些哈。那作为我们这个疾控部门哈，对这个科普是必须要做到这个前列的哈。所以在这个科普还有现实啊，这个他们之间就比如说精准来针对
2: 匹配
1: 或者针对某些人群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嘛？比如说青少年、还有
2: 农村居民、
1: 青年。
2: 其实我觉得农村，我有时候去那个副中心采访，田间地头挺多的、
0: 对，
2: 还有办公室。

中的这些情况确实很精准很到位。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我们立足呢不同群体的这种生活特点、认知习惯以及他们的吸烟现状，我们推行了这个分层、分圈、分人群、分场景的这种精准化的这种控烟科普宣传，摒弃了咱们以前的这种同质化的这种宣讲，做到了这些靶向宣传、精准引导。

0: 到了咱们村镇，包括田间地头的这种巡回的这种演讲宣讲，以及咱们利用咱们村里边的一些广播大喇叭，以及咱们的还有一些做的一些宣传栏等等，这些包括一些邻里之间的这些真实案例的分析啊，采取了多种的形式，用这种最直白最朴实的语言给大家讲解这些吸烟的危害，以及这些如何进行养生的这些健康知识，让我们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呢记入心又入脑。
1: 好，那你看像这个刚才我们说了，田间地头这些老烟民实际上还是需要我们费一些心思的哈。那像这个基层社区卫生

0: 陈旧性的误区，我们也来给出一些合适的方法了。三位来，杨超先来。
1: 好，首先这些其实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咱们平时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些误区，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那我首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其实这个东西啊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享受，而是说一种中毒的一种情况。因为咱们在

0: 休息情况，
1: 嗯，
0: 会表现出多梦啊、早醒啊、睡眠质量差呀、醒后这种精神不振呀等等这些情况。嗯、当然，对于这些情况，咱们有一些替代的做法，比如说咱们可以尝试深呼吸，
1: 嗯，
0: 对吧？深呼吸5分钟，嗯、或者说咱们快步的走10分钟。或者咱们也、嗯、年轻人，咱们也可以听一听什么这些舒缓的音乐，

影像啊，有没有这个病情变化的，包括结节呀、肺气肿啊、肺部的阴影啊、这是一项。另外一项呢，就是评价我们气道疾病的肺功能的检测。

0: 烟的环境，为我们的未来留住无烟清洁的一个环境。
1: 嗯，好，林主任。
2: 好，那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坚持自我的一个约束啊，认清香烟和这个电子烟的危害啊，摒弃盲目的这种戒烟的方式。那烟瘾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疾病啊，单凭我们意志力难以坚持啊，大家都说到了啊。那戒烟困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0: 调频10.6。

0: 很了解哈，甚至有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您看您能不能比如说先用一两句话告诉大家啊，咱们南大岗势力到底有多厉害。
1: 那第一句话，它是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0: 汪洋的海洋，随着地壳构造运动和河流泥沙的持续淤积，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海洋逐渐变为浅海，再由浅海变为半封闭的。经过河流的长期冲击和淤积作用，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生机勃勃的湿地。咱们都说这里是九河下哨，历经岁月的巨量泥沙呀，为南能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塑造了它独特的退海滨海沼泽湿地特征。地方性河流的汇入啊，还进一步丰富了湿地的水文条件和地貌多样性。咱们可以说，南大港湿地是河流与海洋共同雕刻出的杰作。
1: 哎，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很专业，同时也觉得很震撼哈。您看5000年的演变，相当于大自然。

刚您提到了这个东方白鹳1500只占全球的总数的15%，那也就是说全球每6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来过我们南大港，对吧？

0: 人真的是有太多的奥秘等着我们去探索。那么根据迁徙的习性，湿地的鸟类又可以分为哪几类呢？它们又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张科长，
1: 候鸟啊，非常的有特点，我们可以根据迁徙习性啊，将湿地的鸟类分为旅鸟、留鸟和候鸟三种。旅鸟呢，是我们在湿地中最主要的。

0: 从为鸟类提供蛋白质，植物根系呢能净化水质，它们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命网络。
1: 嗯，哎呀，我觉得听完您的介绍哈，我对南大港已经是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更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个。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

邮购鱼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它不是繁华的都市商圈，也不是热闹的主题乐园，而是一片静谧。

啊鸟类的迁徙动态、数量、种群变化以及湿地环境状况，为湿地保护啊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比如 AI 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鸟类种类和数量，声纳系统呢

0: 这是一个什么鸟类，这些数据的实时上传呀，我们就能掌握迁徙的规律。一旦发现一些异常，还可以及时干预。这套系统啊，在全国湿地保护中都是领先的。
1: 哎呦，这个真的是科技让我们这个保护也是事半功倍了哈。

会员每天都要巡查，严厉打击勾裂破坏湿地行为。同时我们还定期开展湿地修复工程，像退氧还湿。

0: 我们最欣慰的世界自然遗产的完整性啊，这个硬门槛啊，南大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我们的答卷必须是要让更多的游客看到。说到旅游呢，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哎，张科长，我们南大岗湿地，如果到了我们南大岗湿地，我们怎么玩？哎，您能不能接下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个？哎。

在这里啊，借助高倍望远镜近距离的观察各种珍稀鸟类在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衍的场景，感受大自然的和谐和生机。亭内呢

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迷宫一样，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觉得想象当中就叫到了一个天然的迷宫了，你不用担心会迷路，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深呼吸，去感。

0: 玩季节什么时候最好？
1: 景区啊，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美丽，但是春秋两季啊，观鸟最佳。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呢，那春天的3到5月份。

来过3次4次了，最近1年多来，感觉景区的水面更大了，水也更清澈了。赶上春秋候鸟迁徙的时候，特别适合观鸟。我喜欢用相机拍鸟、观鸟，这样方便后期识鸟。我在这里见过花脸鸭、赤嘴，现在这个景区成了世界自然。

它的美，美在自然，更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每当我看到候鸟在这里自由飞翔，看到湿地生态日益完善，看到游客们在这里流连忘返，我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这份工作

0: 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这个虾酱呢还可以加上其他东西炒着吃什么的，真的是非常香。
1: 对，但是像咱们大连本地的包括老北京人一般吃的是什么虾酱，基本都是养殖的毛虾做的虾酱。
0: 哦，
1: 它是因为经过发酵过的，它带点什么味呢，就像臭豆腐那个臭味。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一般吃不惯，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虾酱是给大家做到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升级在哪呢？一个是咱们这个虾种，这个虾种是来自于真正南极的。第二，咱们这个虾酱是没有发酵过程，它整个的口味周老师是鲜咸口的。
0: 哦，
1: 所以说满足了大众的很多的一些客户都可以来试用。然后再就是咱们

0: 那种怪味儿。但是今天这个酱呢，刚才您说是用鲜虾做成的，
1: 对对对。
0: 说酱倒不如说呢，里边是好多一个一个的虾肉，
1: 鲤虾肉
0: 啊，鲤虾肉。
1: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我跟他说，这个吃法回去做馅儿啊，或者炒鸡蛋呐、啊、拌面都是没问题。

0: 你知道周老师以往他在家里吃这个虾酱，周老师，你记得你上回还怎么吃呢？家里有那个白面馒头
1: 啊，对对，
0: 你知道吧？你崴了一勺虾酱，直接夹在那个馒头
1: 里，没错。另外蘸葱也行，
0: 哎，你蘸个葱，蘸个豆腐皮儿，或者
1: 生菜什么都行，
0: 蘸菜蘸酱菜没有问题，拌面条更不用说了。你回去还可以拿这个南。

放心商城进行购买，有问题呢来咨询客服为您解答。我们的商品呢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说到这个虾酱，我们北京人呢并不生疏啊。

那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

0: 里面啊有一个元素叫益生元，
1: 这益生元是从哪来的？
0: 哎，主要是从洋葱啊、大蒜啊、芦笋啊、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

0: 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西汉时期的汉宣帝刘询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皇帝里边最为传奇的一位了。打小生长在牢房里不说，就连登基做皇上都是九曲十八弯呢。不过今天咱们要聊的可不是这位皇上的夺权之路，而是想说说他的几位皇后。您琢磨，他汉宣帝早先出了牢房以后，先是过了一段相当长的平民生活，之后才又转战回到了皇宫，所以他身边的女性除了那些镶金边的金枝玉叶之外，自然也会有老百姓了。照这么看来，不光他的身世离奇，就连他的感情生活也不像普通皇上那样顺理成章。

是什么，他是怎么个受刑法。这腐刑啊，说白了就是剥夺你做男人的权利，再简单点说就是阉了当个太监。您说这能算是皇恩浩荡吗？这对于男人来讲那还不如死了呢。徐广汉一听完，这会儿他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呀，家里头老婆孩子都有，这么大岁数了落这么一个残疾，而且这皇上开口下了圣旨，你就是想死都死不成了。徐广汉真是欲哭无泪呀，他这是招谁惹谁了。就这样，徐广汉受刑之后成了一个宦官，不过人虽然不全乎了，可是这办事能力不可能变呢。早先他这个人呢，虽然官当的不大，可是遇着事儿了

他许广汉倒霉就倒霉在这绳子他没找着，可偏偏让别人找着了，轻而易举的就给拿出来了。许广汉这回可真懵了，

都抢着干，人家都休息了他还不休息呢，实在是不错呀。结果领导一高兴，徐广汉又被升官了，做了报事色夫。这个报事意思就是皇帝的私家监狱，而这个报事色夫说白了就是宫廷监狱的典狱长啊。正是这次做宫廷典狱长的机会，让徐广汉有幸遇到了一个人，而正是这个人改变了他女儿的一生。

配娶她为妻呀，她今后的丈夫可不是一般的人物。算命先生的一席话正好让张赫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于是赶忙就请徐广汉来到家中做客，顺便说了有意让这二人结为夫妻的意思。咱们刚才也说了，这徐广汉本来就和刘询是忘年之交，再加上自己上司来替刘询

而且在他看来，既然人都嫁了，那无论刘询是什么样，都得好好过日子。平常许平君从来没有嫌弃过刘询，反而是更加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刘询活了17年呢，直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有人嘘寒问暖，有人关心照顾，所以他对许平君和老丈人也是感激。

0: 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
1: 嗯，
0: 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嗯，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

0: 真是。
1: 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做的特别干净，不打催红剂，不打催熟剂，不早摘，自然成熟的番茄做完了以后，里边不添加防腐剂、色素、增稠剂，非常的安全健康。健康到什么程度，告诉您，它的品质和质量特别的有保障。首先它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也就是说您在飞机上吃的那个飞机餐，它给您的发的那一小盒的这个番茄汁就是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这日常随手的一些零食啊，好像它有点不起眼儿，
1: 对，
0: 但是呢，每家还都离不开，尤其是有老人和孩子的，有点配点小零食很重要。
1: 对于这个选择零食啊，我发现很多人啊都特别特别的精心，别看它小，
0: 是，
1: 别看它不是正餐，但是呢，往往是这些小零食起到大作用。
0: 嗯，
1: 比如说孩子回家了以后，哎呦，着急呀、啊，
0: 是，哎，所以急
1: 呀，
0: 没错。
1: 然后呢，老人有的时候在家里边，一到下午了，就想抓挠，
0: 是，因为比较这个健康的吃法是少吃多餐嘛，
1: 少吃多餐，而且呢，对于中老年的我们的听众来说，有时候哎，要到饭点了，这还有一两个小时该吃饭了，但是呢，哎，饿了。饿的时候呢，有时候有点发慌，
0: 是，
1: 这时候呢，点吧点就管事儿、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家里边备点零食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
1: 但是现在。尤其是对于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就是这个零食的要求啊，我发现特别特别多。一个是现在啊，包括我们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也教大家买东西，先看后边配料。

给大家带来这个会有道的他们家的山药肉松饼啊，其实有几个特点，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料特别的特别的传统。您看外边现在有的卖那个肉松饼啊，它用的基本上全是面皮酥皮儿，咱们这个呢用的还基本上是这叫绿豆豌豆皮儿。为什么呢？是因为正宗的这个肉松饼啊是需要加入绿豆才可以使得这个饼皮柔软酥香的，而且呢绿豆相对于其他的豆类来说呢是比较好消化的。这是因为绿豆的这个纤维含量啊相对比较低，而且呢绿豆的蛋白质结构较为简单，所以说呢这种简单的蛋白质结构呢使得绿豆在

0: 确实是做的东西都比较实惠。您看外边一般买这种肉松饼卷一个一个，
1: 对对对，
0: 或者说五六个一包买，咱哪有按斤卖的？
1: 是，
0: 但按斤卖的，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
1: 嗯，这个按斤的话，一斤我看有10。

0: 稍微的能有一点韧劲儿，口感上更有这种弹牙的感觉。
1: 那整体呢还是比较酥香的。
0: 哎，对，而且呢，整个您咬下去以后呢，感觉是绵软蓬松，皮酥馅儿多，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工艺啊是零度打发的工艺，所以说呢，实现了比较蓬松的口感。而且呢，咱们还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反馈啊，说你们这个皮儿啊还是稍微有点厚。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把里边馅儿的这个程度再加大
1: 哦，以前现在就更加的皮薄馅厚了。
0: 哎，哎，以前是什么呢？馅儿是四，皮儿是一
1: 啊。
0: 他们又做了一升级，现在是馅儿是五，皮儿是一。里边啊，那个馅儿特别特别的实诚。
1: 嗯，
0: 咱说一口咬下去以后，饼皮儿是点缀，
1: 嗯，
0: 主要的是吃这肉松。
1: 对，
0: 哎，更加的实在了，而且呢，吃的时候您往出一咽的时候，这个肉松啊有这种拔丝儿的感觉，
1: 嗯，
0: 哎，用的全是好的肉松。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友道的这个无蔗糖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非常非常的实惠，
1: 哎，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咱们呢连主品再赠品给大家呢是30克左右一个啊，
0: 哎，
1: 两斤加上两斤，一共是4斤，那么4斤呢就是一箱了。
0: 对。
1: 那么在一箱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就完全翻倍。再给大家一箱，这么加起来就是8斤2箱了，
0: 哎，
1: 啊，那如果按个数来讲的话呢，这个肉松饼它大概得有140多个，
0: 140个左右，
1: 140个左右、
0: 嗯，
1: 那么市场上如果按个来算的话呢，一个就3.5块，
0: 对
1: 啊，140多个，您算多少钱吧，是吧？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元，和每个才1.5块，
0: 对，
1: 真的非常实惠。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
1: 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

0: 而且他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1: 对，有点腥气，
0: 有点腥气、这个呢他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他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能吃到鱼肉那种鲜味，同时呢哎，这酱汁调的还挺好、
1: 而且刚才你说的时候又用了酥这个字儿，那也就是说这里边的刺儿基本上 也可以忽略不计，
0: 这个小黄花啊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漱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啊，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

0: 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红烧的，
1: 嗯，
0: 然后每一种鱼啊，根据不同的这个肉质的特点，比如说带鱼紧实，小黄花细嫩，然后呢三文鱼大块过瘾，根据每一种鱼的不同的肉质，它还用。

0: 倒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
1: 哎，
0: 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好，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三种鱼啊，一个是这个带鱼的罐头是给大家十罐，而且特别强调啊，每罐是150克，
0: 三两的
1: 啊，大罐的啊。另外是黄花鱼的罐头呢，咱们是给大家十罐，三文鱼的罐头是10罐，一共是30罐
0: 啊，每个罐头呢都是150克。

0: 天北广售价是299的基础上、
1: 哦、
0: 嗯，哎，我们不是刚才给大家30罐吗，今天还有加赠，每个口味每个鱼的品种带给大家加2罐、嗯、一共是36罐、
1: 嗯、
0: 价格不变，2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元左右。
1: 对
0: 啊，9元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嗯、
0: 提醒大家一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3种鱼的罐头里边有什么呢，有黄花鱼，有三文鱼，有带鱼，每种是12罐加上我们的赠品，对吧、嗯、加起来一共

0: 细嫩。
1: 对，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
1: 嗯，
0: 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啊，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鱼罐头啊，您别看它是一罐头，和您想象当中的不一样。首先，它这个食材就特别特别的新鲜，它用的是新鲜海捕的现货食材，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冷冻，而是什么呢？而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好的保鲜的处理，所以说这样就能让咱们吃着比较鲜，而且呢保留了这个水分，咱们吃着也不至于过于的柴。
1: 嗯，食材好
0: 啊，而且都是经过了高温杀菌的，24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味也是不调的那么咸，就是香味足够，然后呢也没什么油，更突出本身的鱼的味道，而且不腥，是因为它食材本身好。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做的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操作，我觉得挺贴心的。现在的这种这个呢全都是易拉罐的这设计。
1: 哦，
0: 您会开那易拉罐吧？
1: 嗯，
0: 就会开这个。
1: 哎，真方便，
0: 基本上2-3秒就能给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三种鱼罐头啊，就是在吃上、安全性上、味道性上啊，您都不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呢，确实组合性价比挺高的。
1: 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品牌叫瑞昌林啊，有带鱼的罐头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罐。
0: 嗯，
1: 另外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但是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
0: 哎，
1: 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

长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更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

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

0: 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午餐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
1: 嗯、
0: 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啊、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
1: 嗯、
0: 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
1: 嗯、
0: 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五常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的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
0: 嗯、
1: 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嗯、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
0: 嗯、
1: 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

西安哈，它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西安道新米粒粒皆珍惜。阮鞍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坛，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找到我们的时候呢，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把这些病例让我看了，我当时呢觉得哎呀，我说我也不能确定肯定能把你的体温退下来，
1: 因为他都去了那么多医院了，
0: 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他既然就是没有明确的一个发烧的病，我说如果是想来你可以试试，家属呢当时呢从来没有在我们科治过病，也是表示的怀疑，但是呢看到我们那个就医的环境，他又觉得想来试一试，

0: 长了，所以呢考虑预后是一般的，所以当时入院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下了病重。
1: 预后一般其实就是比一般还要差，是吗？
0: 对，所以就是当时下了病重，就觉得哎呀，就觉得这个病人有可能
1: 撑不过来。
0: 入院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常规的治疗，监护。

0: 结合治疗这种信心，就是尤其慢性病，治疗以后，尤其这个营养，因为我们是2020年的12月份，我们科成为中国老年医学会的老年营养示范病房，就从那以后，我们特别重视这个老年营养方面的评估、治疗。所有的入院老人，我们都做老年营养的评估筛查。如果出现营养状况不良的话，我们立刻给予营养的干预。我觉得营养不只是一个辅助治疗，而且我觉得现在是个常规治疗必不可少的。如果病人营养的状态改善以后，病人的感染、病人的这个多器官的衰竭、功能的恢复都是至关重要。
1: 为什么病人住院

0: 筛选的你的厨房，
1: 嗯，
0: 不只是你的口腹厨房，还有的营养厨房，
1: 没错。
0: 而且就是营养治疗呢，也不是说着急的事儿，
1: 对，
0: 它肯定是一点点来，
1: 没错，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0: 对。然后我们这老年的、老人的这个状况呢，也需要很长的就一个随访的过程、所以呢，从老年科的门诊看完以后呢，我希望就比如说一周两周再来，就要经常随访，
1: 别怕麻烦，
0: 别怕麻烦，不能说你看一次啊，
1: 就解决问题了，
0: 但这不可能，谁都没有。

和专家共识呀、啊。所以呢，经常呢，老年学科的会为什么现在就是各个专业专家都要来讲？嗯、因为我们确实是涉及各个专业的课，而且营养呀、精神卫生科的，包括焦虑抑郁啊，我们都在学，还有这个重症的呀。我们现在

0: 抢救病人呀，或者有什么突发情况，随叫随到。
1: 随叫随到，
0: 随随叫随到，
1: 24小时开机，
0: 24小时随叫，就是包括周末，病人有变化了，家属不理解呀，真的就是随叫随到，保持这么一个工作的态度，你才能就是解决问题。

0: 纪念的事。
1: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7: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8: 爷爷奶奶，老年之年开始。

0: 单纯的跑腿工作。
1: 嗯，
0: 但是通过在咱们这个行业里深耕这一年的时间呢，陪审啊，它其实不仅仅是咱们简单的这个跑腿工作，它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专业的

0: 什么原因严重吗？
1: 他是突发的一个轻微的脑梗，
0: 还幸亏抓紧时间去了，
1: 对对对，
0: 而且幸亏约了，本来就要到医院来，是吧？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当天也是特别的幸运。
0: 本来他约的是看什么呀？
1: 他本来约的是看这个内分泌科。
0: 哎呦。

0: 细细道来。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打造完美人生系列节目，本期我们分享的是老年科医生和陪诊员的故事。听了小梅的这个工作之后，觉得虽然不是医务工作者，但是呢也对老年人有很大的帮助，对老年人的儿女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接下来呢也想请小梅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哈，就以这样的一次陪诊的经历讲讲，都要做什么事情，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1: 那就拿最近的一次说。最近的一次我们陪诊过的老爷子和这个老伴儿，我们是在这个积水潭医院。他的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半身麻，包括腿麻、脚麻、胳膊也麻，甚至头都麻。那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呢是查出了这个脊柱上长了一个囊肿。他自己的考虑呢可能就是说这个囊肿引发的这个症状所以他自行挂了一个这个脊柱外科的号
0: 就是他自己已经挂了脊柱外科的号，然后需要的就是你陪他这一天到医院来就诊开检查的单。

0: 那么在等待看诊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沟通一下老爷子的病情，包括他这个症状是多久了，那么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是否有吃药，或者是他身体是否有其他的基础病，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类的。
1: 有一些老年的慢性病之类的哈，
0: 对的，
1: 做一个了解，
0: 对的，对的。然后最后就是说，我们就诊的诉求是什么？我们要提前把这些问题都沟通好。那么在看诊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就会更顺利一些。那接下来就是看诊。那么在看诊的这个过程中呢，大夫会面诊、手诊。
1: 面诊的时候，其实跟普通的患者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旁边多了一个陪诊员，你们代替了家属的这个角色。
0: 对的，对的，对的。
1: 但是反正就是还是有很大的责任的，在这个环节当中。
0: 对对对，因为在这个医患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这个陪诊人员他起到的是一个桥梁的作用。
1: 对对对，老先生这个情况中间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沟通？
0: 老先生的这个情况呢是比较复杂，因为咱们这个脊柱外科的大夫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呢，他判断的这个老先生的这个状身体的这个症状和片子是对不上的。
1: 哦，那是什么意思呢？
0: 可能就是说这个片子上存在的问题不是引起老先生身体症状的原因。
1: 哦，也就是说他提供的这个片儿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0: 对对对，那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引起的，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就是说本来老先生认为我拿了这个片儿来，医生给我看一下就可以给我有一个诊断了。
0: 对对，
1: 结果发现我提供这个片儿没有用。
0: 对的，对的，对的。接下来呢，就是医生给推荐到外科的诊室，神经外科的诊室，
1: 不对我这个科室的内容是吧？
0: 对，对，对，对。那么我们又从诊室出来之后呢，又去找到神经外科的诊室，老师还不错，给加了一个号。当时我们取了号之后，也是等待看诊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在看诊的时候呢，神经外科的老师看的还是比较细的啊。那么我们作为这个陪诊人员呢，也是一个积极配合啊，
1: 要记录是吗？
0: 对的，要记录的啊，要记录。那么我们可能就是用手机
1: 啊，用手机，
0: 就是用手机随时写下来，把关键词写下来。那么在神经外科的大夫看诊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断定这老爷子应该是这个头部有问题，可能是存在脑梗啊，或者是其他。大夫呢就给开了脑部的核磁、颈椎包括胸椎的核磁。就说这些检查完善完成之后，结果出来大夫要再看一下这个结果，具体根据结果来判断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对对，
1: 这样的医院应该是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很多患者，什么时候能排上检查就不太好说了。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检查存在这个预约时间过长的问题了。那我们这个缴了费之后呢，就约这个检查，约检查呢咱们纪律团这边约的是半个月之后。
1: 半个月。
0: 对对对，那在跟这个家属汇报的时候，就是家属就比较着急了
1: 啊，就是会实时的跟家属沟通。
0: 对的对的，我们要实时跟家属汇报这个老爷子的看诊情况。那么家属比较着急了，就会询问我们，那么有其他的医院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没有，咱们把这个检查要提前做了，能够尽快的再找大夫进行复诊。
1: 那肯定是越早越好啊。对吧？
0: 对对对，
1: 怕延误病情。
0: 对的对的，我们也是特别理解家属的这种心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给老爷子匹配这个

0: 对的，就是说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当时是我们第一时间就去到了这个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那边医院的话检查它也需要时间的，
1: 对，
0: 但是可能就是说比咱们积水潭这边要快、要早，也是按照正常流程先约号，约号开检查，然后缴费预约、结果还是比较好的，这个预约到2天之后，
1: 哎呦，那比半个月要快太多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跟这个家属汇报情况的时候，他们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1: 哎，真是不容易。所以说这个陪诊员不是一锤子买卖，
0: 是
1: 要有很多次，而且可能很多时候会把生客做成了熟客，就是做成回头客了。
0: 还是基于一个信任的基础上吧，这个。对，
1: 这个刚才讲了最近发生的一个事情，也是给我们大家举例啊，讲这个陪诊员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哈，也很考验这种应变能力，也要考验你的这种对资源的了解。
0: 对
1: 啊，因为哪个医院它什么检查，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哪个更快一些，这个都要平时非常的熟悉才行。
0: 对对对。
1: 在陪诊的过程中，乔小梅遇到过很多的事情，因为自己非常瘦，遇上了大体重的老年人确实是一种考验。面对到一些专科医院就诊的老年人，她意识

0: 是去外地出差啊，那么正好赶上他这个该复查了，该检查了。
1: 那就是说，这位老人家他已经得肿瘤了，是吗？
0: 对的，对的，他这老人家得的是这个淋巴肿瘤，哎，恶性肿瘤。对对对，之前已经做过放化疗，做过手术。那么3个月之后该复诊了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老人
1: 还是子女不放心。
0: 对对，因为老人八十。

0: 情绪价值也好啊，还是聊天也好啊，因为老人这块是经历过这个疾病之后呢，可能有点心力憔悴的样子，
1: 那可不
0: 啊，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要极力的安抚。
1: 都跟他聊点什么呀？
0: 聊的就比较多，聊的家长里短啊，儿女呀，
1: 反正根据老人的特点来说，
0: 对对对，
1: 是
0: 吧？
1: 因为我发现其实你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的，就是上次咱们不是去宣武医院

0: 这个同仁医院的就诊情况吧、嗯、因为老人这个年龄呢，他可能就会面临一些眼睛的问题，比如说白内障啊、青光眼呀、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同仁医院就诊的时候呢，首先这个眼科的检查呢是比较多的、这个流程比较繁琐，
1: 如果一个人不太能搞得定、
0: 哎、对对对，尤其是对于老人来说、可能这个诊室这个检查室出来去找那个检查室、一上午基本上所有的检查都要完成，然后找大夫回诊室看诊、对于他们来说呢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作为陪诊来说呢，尤其是眼科的看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
1: 作用
0: 是非常大的。
1: 对，因为你想看眼科的老人家他眼神都多多少少会有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1: 那眼睛不好的话，你不管是说去做检查还是你走路都不太方便、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比较熟悉这个流程。

这个看诊的过程中呢，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说在看诊之前呢，要把这个我想要表达的问题，想要跟这个大夫沟通的，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提前都记好。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合找陪诊的这么一个群体。
1: 嗯，包括可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啊，还有视力听力不是太好的老年人，
0: 对，
1: 对他们都比较适合找陪诊，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对的。嗯，然后对智能设备玩的不太溜的那样
0: 的
1: 老年人，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医院都是人工智能嘛。
1: 怎么样能找到靠谱的陪诊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嗯，首先我们要到正规的这个平台上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背调，提前要有一个简单的沟通，
1: 还是要做一个背诊调查，
0: 对对，简单的沟通，就是通过跟
1: 这个可能适合子女来做，是不是？
0: 啊，对的对的，通过跟这个陪诊人员的聊天呢，就能大概了解他的这个专业程度，
1: 什么样的一个人，专业程度怎么样？
0: 对对对，甚至是否负责任？
1: 是的。然后如果觉得一切都合适的话，就可以预约了。
0: 对，
1: 所以说其实就像是小梅说的，一开始自己认为陪诊员就是一个跑腿的工作，但实际上这一年多跑下来，发现它不仅仅是跑腿，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多，它也是一份充满了温暖的职业。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也呼吁更多的没有办法陪老人就诊的子女，可以考虑哈，在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行动不便，这个时候帮他们请一位陪诊员，这样的话呢，老人的看病就更加的安心了。
0: 对，
1: 我也想请小梅

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

0: 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研学，聊聊旅行。
1: 嗯，
0: 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到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带来实用又贴心的出行参考。
1: 嗯，非常感谢你，小琪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深耕怀来文旅行业有多年了，具体有多少年呢？
0: 也有十几年了。
1: 哦，那可以说是走遍了怀来的每一个角落了。那您能不能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到底是什么？

0: 我们管理的讲解员呢，在针对小朋友们做研学课程的时候，讲解起来也是非常的接地气。我们注重呢，用孩子们能够听懂接受的方式，细细的讲述英雄的成长经历和英勇事迹。那么小朋友们呢，就可以体会到英雄身上那种可贵的精神。
1: 哎，
0: 而且呢，我们的纪念馆是全程的免费开放。除了在周一例行闭馆休整之外呢，其余时间大家都可以带着孩子们前来参观学习，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接受红色的教育。那么除了董存瑞烈士纪念馆之外呢，还有就是新保安战役纪念馆。在我们怀来呢平津战役中十分关键的一仗新保安战役就发生在这里。那么这个纪念馆呢，就是记录了这个关键一战的全过程，完整的还原了当年激烈的作战历程、行军路线，还有当时发生的作战故事。那么来到这里呢，通过参观，您呢可以重温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了解我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壮阔历史，同时呢也能够学习到前辈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意志。那么除了这以上两个纪念馆呢，还有一家纪念馆啊，也是超有分量的红色打卡地，就是我们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怀来县的瑞云关乡的横岭村啊，离北京呢距离也是非常的近。它是我们国内第一座南口战役的专题纪念馆，那么位置呢就在当年我们中国军队第四师和第72师的前线指挥部的旧址上，可以说呢历史感直接拉满。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展馆扩建之后呢，有800平方米，它的展陈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详实，里面呢满满都是当时南口战役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历史文献，还有沙盘和全景油画，把当年长城沿线那场惨烈又壮烈的保卫战可以说讲的是明明白白。
1: 哎，这些地方呢听您说起来啊，感觉真是太棒了，对于家长和孩子们去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了。
0: 太对了，其实除此之外呢，咱们怀来呀还有多处的红色旧址、革命教育

0: 到了提升，可以说现如今我们的小朋友们呢，生活在和平富足的时代，
1: 对，
0: 衣食无忧，安稳求学，很难再真切地体会到当下的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1: 对，
0: 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红色研学的课程呢，让孩子们回望过往的那一段峥嵘岁月，大家呢就能够清晰地知晓，我们现如今安稳的家园、幸福的生活，都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从而呢，让他们能够从内心深处伸出这个感恩之情。那么其次呢，就是可以让孩子们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与家乡的归属感。我们都知道怀来呢，这片红色的热土孕育出了英雄的儿女。那么我们本土的红色故事呢，也会让孩子们心生自豪感，由衷的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0: 来呢，口感是绵软香浓的。
1: 哎，
0: 而来到我们新宝安战役纪念馆参观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来到这边呀，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的新宝安鸽子，这也是我们当。

0: 割、农产品的加工等独特的农耕体验活动。
1: 嗯
0: 啊，尤其是我们的百果的东水泉研学实践中心呢，在这里呢专门打造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课堂。在课堂之上呢，我们整合了东水泉的传统豆腐的制作技艺、非遗的麦秸画、扎染，还有擦丝发廊，以及陶艺的体验制作、粘土的冰箱贴，还有特色葡萄采摘、制作饮品等等多种的研学课程，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深度的感知工匠精神，激发他们创造的潜能。可以说呢，我们整条黄色研学的线路呢，不仅融合了我们的历史文化探访，还融合了我们的劳动实践与创意制作，整个的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研学之旅。那小琪老师，说到我们怀来的绿色研学，核心应该是生态保护吧？
1: 没错，我们怀来的绿色研学呀，核心就是践行生态文明，守护绿色家园。
0: 哎，那我觉得咱们重点的打卡地肯定是放在了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
1: 哎，是这样的，我们绿色研学的重点打卡地呢，就是您说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呢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目前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同时呢也是河北省的环境教育基地。它的总面积啊有135平方公里，目前在我们的园内呢可以观测到192种野生鸟类。除此之外呢，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水生植物，是亲近自然、科普自然生态知识的绝佳场所。那么

0: 起您在夏日的食欲。
1: 哎呦，说的我真的都已经馋了。那在湿地公园呢，我们已经食欲得到了满足了。那在湿地之外还有哪些好的推荐吗？美食推荐
0: 啊，当然有了。您比如说在我们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周边呢，就有许多的农家院，他们主打的呢也是我们怀来的特色，就是铁锅炖湖鱼。哎呀。

0: 身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穿一些长衣长裤，做好防晒。然后对于小齐老师的这些提议呢，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贴心了啊。我们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品尝到了一些美食，这样的研学之旅谁能不爱呢？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心动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索一下紫色研学，一起去品味蒲香，感受匠心。我们怀来呢是有着12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在这里呢也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传统法起泡酒，是中国葡萄酒之乡和国家级怀卓盆地葡萄酒地理标志的核心产区。那说到这个紫色岩穴啊，想问一下咱们的小齐老师，咱们怀来打造的紫色岩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呢？
1: 我们怀来的紫色葡萄葡萄酒研学呢，是依托我们怀来县得天独厚的地域禀赋以及特色的产业资源，量身打造的专属于怀来不可复制的区域性的特色研学品牌。我们都知道，怀来呢地处北纬40度，世界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可以说呢是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以及水土风貌。我们怀来呀，拥有着12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也是我们中国近代葡萄酒产业的发源地。那么在我们怀来县域内呢，可以说万亩连片的葡萄园呢错落的分布，高端精品的酒庄呢集群发展，可以说产业的底蕴呢是非常的

0: 同类的主题研学，咱们怀来的这个紫色研学有没有最大的独特性和差异化？这些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1: 我想区别呢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国内很多地区的紫色的主题研学呢，大多只局限于简单的观光游览、瓜果采摘，研学的内容呢，可以说是较为的浅显单一，没有深层的教育意义。而我们怀来呢，是依托完整的葡萄酒全产业链进行了深度的开发，将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现代农业、工业酿造以及葡萄酒的礼仪美育，还有乡村振兴发展呢，相互融合。我们摒弃了同质化的传统的那样的一种浅层游玩的模式，构建起了系统化、专业化、立体化的完整的研学体系。可以说呢，我们的原生产业呢是非常的根基深厚，而我们的地域标签呢也很鲜明，在整个京津冀地区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无可替代的。
0: 听着非常棒啊。那

我们的黄金纬度的地理探究、河谷地貌的气候分析，以及我们怀来呢1200多年葡萄种植产业的一个发展史，以及近代葡萄酒工业的溯源，还有葡萄植物生长科普、微生物酿造原理、酒庄建筑美学鉴赏、红酒礼仪文化、葡园生态保护以及乡村产业振兴解读等等课程内容。可以说呢，我们是巧妙地将课本当中各学科的知识点呢融入到我们的

0: 还有葡萄品种的辨识探究，以及时令葡萄的采摘体验，还有现代化的酿酒车间的参观，地下酒窖橡木桶的窖藏的探秘。我们呢也会设计紫色主题的文创创作，还有葡萄芳香的手工制作，以及礼仪素养的实训，还有户外定向的探索等等非常丰富的时间项目，让孩子们呢可以走出室内的课堂，亲身的去观察探究，动手去实操，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当中呢汲取知识，那么这样呢也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紫色研学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1: 哎，没错，听您说了这些课程啊，觉得特别的有创意，既能感受到手工的乐趣，又能了解到葡萄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些课程啊，小朋友们肯定特别喜欢了。那对于我们童趣的家长成人来说，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0: 那呢就更多更丰富了。
1: 哎，
0: 我们怀来县域内呢目前有着40多家葡萄酒加工的龙头企业，比如说我们的长城葡萄酒、长城的三干酒庄、怀古庄园、中法庄园、紫荆庄园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已经形成了集葡

0: 我们怀来本土的葡萄酒的品鉴活动。
1: 哎，这听着，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心动了呢？兼顾了孩子和成人的体验啊，可以说这些课程和体验是非常的贴心了。

0: 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产赋能美食，产业成就特色，所有的菜品呢全部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是外地复刻不了的怀来味道。
1: 哦，那可以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怀来现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紫色主题特色菜品有哪些呢？
0: 好的，我们的特色菜品呀，主要可以说是分为三大类，那么全部呢都是紧扣着我们怀来的葡萄、葡萄酒、葡萄藤、葡萄籽油本土特色的原料。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酒风味的特色硬菜，我们呢可以说利用我们怀来本地的葡萄酒庄所酿造的干红、桃红，拿葡萄酒来入菜。代表的菜品呢有红酒焖牛腩、红酒炖牛尾，还有葡萄酒焖排骨。通过用我们本地的纯葡萄酿造的原酒呢，去腥提鲜，软化肉质，那么做出来的菜品呢，不仅色泽非常的红润，而且入口呢还带有淡淡的果香，不油腻，口感也是非常的醇厚，是我们怀来酒庄宴席的招牌特色菜。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藤特色烟火菜品啊，这个也是我们怀来最独一无二的特色了。我们通过利用这个葡萄园修剪下来的老葡萄藤作为燃料和熏料，开发出了葡萄藤熏肉、葡萄藤熏排骨、葡萄藤熏鹌鹑蛋等等，还有我们官厅水库极有特色的葡萄藤柴火炖鱼。我们的这个葡萄藤呀，果木呢是自带天然的花果清香，熏制炖煮出来的食材呢香气非常的独特，风味非常的纯正，这个呢是其他地方复刻不了的专属的怀来味道。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生鲜以及深加工的特色美食。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本地非常优质的龙眼葡萄、牛奶葡萄等等品种，开发出了凉拌嫩葡萄叶、手工葡萄果酱、葡萄蜜饯。同时呢，我们也使用高端的葡萄籽油制作我们的葡萄籽油煎河虾、葡萄籽油清炒时蔬，非常的健康、清淡、鲜香、爽口。还有我们酒庄呢也设计了特色的葡萄蛋挞、葡萄酒冻等创意甜品，可以说呢是老少皆宜，不仅颜值高，而且风味足。
1: 哎呦，听着真的特别流口水啊，真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让人很向往呢？那我们怀来的这些紫色主题美食比较大的亮点和差异化在哪儿呢？
0: 我们最大的特点呀，就是我们全链条利用本土化专属，产业特色呢非常的鲜明。很多我们地方的特色菜呀，都是用普通的家常菜，而我们怀来的美食呢，可以说是从食材到燃料到调味到工艺，全部呢都来源于我们的紫色葡萄产。

0: 套葡萄酒文化。那么晚上呢，就建议您入住温泉酒店啊，经过一天的疲惫之后呢，享受我们的温泉康养也是非常惬意和放松的。
1: 没错。
0: 那么第二天呢，您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天元玻璃体验玻璃制作工艺，之后呢再驱车去到我们的鸡鸣驿古城，在

0: 孩子们呢能够在研学途中放松身心，收获快乐，增长见识，度过一个充实又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1: 哎，说得太棒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怀来文旅推介官孙小琪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这么实用的怀来五色研学攻略，那让我们对怀来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为我们的六一假期出行提供了绝佳的选择。
0: 也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怀来收获满满，快乐满满。
1: 哎，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正式和大家说再见了，愿大家都能带着今天的收获开启一段美好的怀来研学之旅，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拉大戏扯大戏，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4: 听见歌舞悠扬。
5: 之都逛北京，
4: 演艺之都看京城。
7: 小时候

0: 容易导致您的内分泌紊乱。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内分泌科的专家，带大家一起来认清肥胖的危害，避开减肥的误区，分享一种不挨饿不伤身的科学控重的方式，教大家轻松控制体重，远离慢病的困扰。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佳医生。刘佳主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内分泌科的刘佳啊。那正好呢，我现在也是在我们朝阳医院出这个体重管理门诊，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接受到月月的邀请，来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体重管理的问题。

0: BMI， 就是他认为呢，就是大于25是超重，大于30是肥胖，但是我们中国呢是大于24是超重，大于28是肥胖。
1: 男士和女士都是这样一个数值，
0: 因为他有校正了这个身高了，所以男女是通用的。
1: 嗯，那您刚才说这个体脂率又卡在多少一个上限下限，它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一个区间呢？
0: 嗯，这个其实可能男女是不一样的，因为女性本身她的这个体脂含量就偏高一些，所以这个男女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大概是在30%左右。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大家的这个体脂率，咱们中国人普遍因为肌肉含量要少一些，所以我们中国人普遍的体脂率是偏高的，
1: 偏高的。
0: 所以还是要结合 BMI， 因为我们有一些可能这个比较瘦的人，他测出来的体脂率也是一个偏高的，因为肌肉含量少嘛，
1: 嗯，
0: 所以我还是在 BMI 的基础上再结合体脂率，
1: 再结合体脂率。而且您看，现在会发现有一些朋友会不会跟您说，我是大骨架的人，我的骨头比较沉，我这体重测出来就是大，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0: 有，因为本身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个身高1.8米的人，他的骨头本身含量就更重一些，所以就是这个骨头，包括其实还有这个瘦体重里头，不光是骨头，还有肌肉，这个肌肉的含量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同样的面积的这个肌肉的重量是要远远的大于脂肪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运动员他测出来的 BMI 他其实是在超重的范围内的，
1: 其实他的体重也挺大的。
0: 对，但是我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结合体脂率，如果他体脂率本身很正常甚至还偏低呢，然后 BMI 虽然是一个超重的状态下，我们也不会给他诊断为肥胖。
1: 嗯，没错，而且也提示了很多在减肥的朋友不要完全的只追求比如体脂率达到多少以下，比如这个 BMI 指数达到多少以下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这是不科学的哈。那您刚才也帮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肥胖到底应该如何定义了，但是肥胖也是不一样的。您看，有的人他胖，他是全身均匀的胖；有的人可能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这种腹型的肥胖，比如在男士身上可能叫啤酒肚了。那为什么医生会说这腹型肥胖比全身的这种均匀的肥胖要更危险一点呢？
0: 那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脂肪的一个这个划分。咱们脂肪呢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我们认为呢，就是皮下脂肪呢，因为它是储存这个脂质的，它的功能就是储存脂质的，所以呢，这个皮下脂肪呢，就是在我们比如说这个四肢皮肤下面的这个脂肪，
1: 直接一捏就能捏到的。
0: 对，就包括大腿，还有包括这个胳膊这些的脂肪叫皮下脂肪。那还有一种脂肪叫内脏脂肪，比如说肚子里的这些脏器上面的这种脂肪，就包括脂肪肝，还有包括一些咱们这个肠道上面的，就是这种大网膜的脂肪。而这种内脏脂肪呢，因为它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内脏脂肪沉积过多，它会分泌一些包括炎症因子，还有包括对血管对各种的器官有这种毒性的一些这种内脏脂肪分泌的这种不好的脂肪因子和炎症因子，它会引起全身的一个慢性炎症状态，它会导致包括心血管疾病，还有包括脑血管疾病，甚至包括肿瘤的一个发生。
1: 嗯，那您看这个内脏脂肪它是依附于在我们的内脏之上的，它都能把肚子顶起来了，也就是说它其实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嘛。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家想看自己内脏脂肪大不大呢，我们要量一个叫腰臀比的，还有包括现在一个叫腰围身高比。为什么腰围身高比比腰臀比要更科学一些呢？因为它会校正了一个身高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这个腰围比上身高大于0.5，我们就认为叫诊断叫中心性肥胖。所以其实这种中心性肥胖对大家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因为它和胰岛素抵抗是直接相关的。
1: 嗯，也就是大家俗称这个身材的时候，这种苹果型身材。那您看，刚才我注意到您说一点，内脏脂肪它一方面攀附于我们的内脏之上啊，它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比皮下脂肪要更严重一点，因为它会释放一些毒素，包括一些炎症因子。那这些脂肪组织它在我们的体内，它是如何来诱发这种炎症？比如说它升高一些这个

0: 脂肪呢，它会产生一个酶叫芳香化酶，那这个酶呢，它会这个影响咱们血里边的一些这种生殖激素的水平。就比如说男同志肥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他的这种脂肪里边表达的这个酶呢，会把他的雄激素降解为雌激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肥胖的男同志会出现这种乳房发育，
1: 并不像大家想的，就是因为胖了肉多了，其实它是一个疾病的状态。
0: 对对对，还有包括这个女同志，胰岛素抵抗之后呢，她也会出现，正常情况下，这个内分泌它排卵是需要靠这个很多的激素共同协调的，那她内分泌紊乱之后，她排卵就出现问题，排不出去这个卵。

相关的啊。那我们现在要战胜肥胖，就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肥胖，我们抵御这些原因是战胜它特别重要的一环。那您看，比如像现在生活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压力比较大，甚至于作息不好，是不是都是我们医生眼中看到的特别常见的一些因素？

0: 并不多就会长肉，就是因为它和睡眠的距离太短了，这个能量还没来得及消耗，它就储存下来了。
1: 嗯，所以一方面是进食的内容很重要，进食的量很重要，进食的时间也同样的重要哈。但是您在诊室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来我们减重门诊来看病，一下来一家子，爸爸妈妈孩子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这个肥胖它是有遗传性的吗？
0: 是的，这个肥胖它是和遗传是有这种家族聚集性的，那父母如果都肥胖的话，孩子肥胖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其实我们改变不了这个遗传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可以改变环境因素的。即便是爸爸妈妈都是肥胖的状态，只要这个宝宝

0: 在意的，为什么人到中年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呢？而且减起来也更难呢？
1: 这个就跟大家介绍一个叫基础代谢率的一个概念。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人体的这种基础代谢率就会逐渐下降，尤其是大家观察在40岁以后，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和以前吃一样的东西，但是40岁以后我们就更容易发胖，就是因为基础代谢率的下降。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能够避免的，比如说我们从30多岁开始，我们就要增加运动，增加运动。

0: 霸王龙雷击，
1: 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0316350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月月。那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的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佳医生。刘佳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上半时段您告诉了大家这个体重对大家的影响到底有多

0: 所以其实这种相对来说轻食，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健康的。
1: 那一日三餐都是的话可以吗？
0: 就是不太好坚持啊、可能因为确实不太好吃那个轻食，所以就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呢，其实早饭和中饭相对来说是可以均衡的饮食的，包括蛋白质，包括这种瘦肉，包括蔬菜都是可以正常吃的。其实我就是还是建议要晚上少吃点晚饭，因为吃的多确实我们没办法运动，就消耗不出去，就容易储存下来。然后另外我建议大家要选择一个自己尽可能的能够

0: 是得这个循序渐进，那一开始代谢率降低，那可能上来就做一些剧烈的训练，他可能坚持不下来。所以比如说你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那今天开始运动的话，那我可以比如说把心率提高到100次，坚持10分钟，那可能就已经很难坚持了，过个一周之后再给他坚持到20分钟。所以这种逐渐的循序渐进的方式吧。
1: 那能不能理解为比如说像刚才您介绍这个朋友这个状态，他坚持10分钟，他的这个心率上来了以后，上到100左右维持下来了，他接下来再进行的一些运动才是真正的有助于帮他这个控制体重的运动。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基础代谢率和我们的心率，刚才刘佳主任教您了，我们现在测心率很方便，这种运动的小的手环都能够帮您测到日常的心率了。那您看比如像现在我们有些朋友

0: 哦，您怎么检？我们先要给您做检查，查明白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再开始给您进行治疗。
1: 是这样的话，就出现就能够做到这种事倍功半的效果。
0: 那通常，比如这个患者他首次来就诊，到他真的开始治疗，这个周期有多长呢？
1: 并不长，因为我们其实就做一些抽血的检查，有些比较严重的有可能做一些超声的检查。

0: 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皮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0: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

0: 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爆。

0: 泛区，强化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主导功能，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同时以更大力度支持雄安新区建设，服务保障央属标志性项目向雄安疏解，推动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两翼齐飞。
1: 实施意见还提出，全面推动融合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全面提升发展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动首都文化繁荣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宜居美丽生活空间。

0: 化创新工作机制。首批成立的三家联合体分别是京津冀资源循环创新联合体、京津冀空天制造创新联合体、京津冀生物制造创新联合体。这些联合体由企业、高校、政府等共同参与，将共同为京津冀地区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1: 在科技展演方面，28号晚间，

是服务平台，归集了企业、房源、优惠措施、保租房项目等信息，支持毕业生足不出户提前找房选房，同步通过多渠道广泛推送至全市92所在

0: 在发箍上，然后制作一些，
1: 打算做一个粉粉紫紫的送给妈妈。这个里面那边有像行星之类啊这样的元素，都是很未来很赛博朋克风的一些东西。
2: 在线路一中轴线上的小小规划师中，小朋友们可以来到大石栏儿童友好街区，以小规划师、小讲解员的身份深入感受古都文化。大石栏街道妇联社工李丹说，
3: 我们串联九个社区儿童之家和辖区老字号企业，有博物馆、图书馆、剧院、故居、非遗工作坊等，打造了一些非遗手作台、绘本阅读角、亲子共学区等儿童教育活动基地。小朋友还可以在大石栏里做微提案，比如说做过的微提案有交通安全出行、增加胡同绿化绿植。我们发布一些活动任务在那个公众号，吸引儿童进行参与。
2: 十条同行北京儿童友好主题线路涵盖全市多个特色点位。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一级调研员翟串联说，
4: 线路呢，主要确定了文脉传承、科技探索、自然生态、书香阅读、红色教育、运动健康，包括乡村田园等主题，突出首都特色，注重匹配孩子们探索、玩乐、休憩还有求知的这种天性，也是给孩子们在六一包括后边的节假日提供一个学习、参观、休闲娱乐这个路线的规划。

0: 1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9.9%。其中出口4946.9亿元，增长 11.3%，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前不久发布的2025年营商环境建设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北京全市经营主体达286.97万户，同比增长 6.83%。 2025年全市新设经营主体38.01万户。
0: 5月28号2026天津市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需求场景发布会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举办，会上发布了50项需求场景，涵盖工业制造、交通运输、金融服务、智慧能源、医疗卫生等17个重点行业领域。公众可以登录天津市数据局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及

0: 七月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235万张，同比去年略有增长。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44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9%。其中，七月国内出行热门目的地前十为上海、北京、广州、昆明、乌鲁木齐、成都、深圳、南京、沈阳、西安。出境游方面，首尔、中国香港、曼谷、中国台北、新加坡、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城市人气高居不下。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九成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2: 冷乎买粮来

0: 网贸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丁飞综合报道。
1: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 装载率从百分。

0: 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

0: 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1: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

0: 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

0: 把农技所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

昨天咱们说到，这打小就没有人关心的刘询，自打和许平君结婚之后，这才体会到什么是被人疼，这才体会到什么叫被人爱。幸福的小两口在婚后的第二年还迎来了他们的第

比来比去，结果发现还真是像丙吉说的那样。深思熟虑之后，就下了指令，让这个流落民间的刘询进宫，准备登基。公元前74年的7月，刘询生平头一次迈进了这个本应该是他生活的地方——皇宫。在未央宫里，准备接见刘询的是他的叔祖母上官太后。您别看这位上官太后辈分这么高，可实际岁数比刘询还小2岁呢。不过她是先帝刘弗陵的老

自己要登基做皇上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和自己同甘共苦的许平君很难被大家接受做皇后。首先一个，许平君无论是长相还是才华都不出众。再有，他那老丈人还是受过刑的宦官，人家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太监给皇上当老丈人？

时间，这气也就过去了，也就同意了徐广汉封赏的事儿。徐广汉被封为了仅次于侯爵的昌城君，虽然没有封国，可是平时吃的国家劳保可不是一般的高。刘询一看霍光总算点头同意了，本以为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霍光的气儿虽然消了，可是他老婆霍显那儿还没消气呢，不光这气儿没见小，反而有点星火燎原的架势。霍显这个人其实也不是霍光的原配老婆，最早的身份就是霍光原配夫人陪嫁过来的使唤丫头。按照古代的婚姻制度，陪嫁的丫头有伺候小姐和姑爷的义务，

公元前72年，做了2年皇后的许平君又怀孕了。刘询虽说不是第一次当爹了，可是这心里头的高兴劲儿也不减当年呢。下朝之后，他一分钟都不耽误，就往许平君的屋里跑啊，一边摸着许平君的肚子，一边嘘寒问暖。像这小两口这么甜甜蜜蜜的镜头，可是在这勾心斗角的后宫里少见的呀。许平君快到分娩的时候，已经是寒冬腊月了，估计是打小

先数到手抽筋儿，你在皇宫伺候皇后，我给你啊雇十个八个的丫鬟伺候你，你看怎么样？淳于裳越说越带劲儿，他老婆淳于衍也是一边听一边幻想着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结果两个人一拍即合，转过天来，淳于衍就去了霍光的将军府找霍夫人辞行去了。这个时候，霍显正在家里犯愁呢，他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凭什么一个相貌平平、出身寒酸的臭丫头，能让皇上对她这么一往情深？孩子生了一个又一个，要是再这么生下去，那我那心肝宝贝的闺女什么时候才能取代这皇后的位子呀？就在霍显正恨得咬着后槽牙的时候，身边的丫头突然来报，淳于裳的夫人淳于衍来拜见夫人您了。霍显一听这名字，先是一愣，淳于衍，他是谁呀？这人我认识吗？找我干什么呀？想了半天，霍显还是吩咐下人把这个淳于衍带到客厅见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儿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

0: 做的平台，不断完善我们科普教育，持续强化城市 IP 的打造，推出更多的特色科技和文旅产品，让智能之城成为我们天津最鲜明的城市标签之一。
1: 说到重大活动，河北省政府新闻办28号举行的知密服务企业网扩大国

0: 安全水平。省贸促会以重点经贸活动为抓手，今年一到四月已组织14批企业参加国家级、省际间等相关经贸活动。省贸促会副会长李云涛：
1: 积极参加国家级展会。

0: 电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省国际展览中心副书记杨希宇介绍，雄安新区将首次参展，成为本届链博会一大亮点。
1: 雄安新区是第一次亮相链博会，重点围绕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智慧能源等雄安重点发展的产业链进行规划设计，同时融入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创新理念，通过场景化的展示。

0: 强化国家高速公路网络，加强京津冀地区对外交通联系，推动区域交通一体化与经济协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在教育方面，本周五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召开，会议部署了15、57三地教育协同的重点工作，其中包括三地将打破市域壁垒、校级壁垒，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每年数百名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围绕首都都市圈六练七群布局，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等内容。
0: 这是这一会议首次在河北环京校区召开。据介绍，

0: 匹配与专属优惠。首场活动初定于6月中旬在中国矿业大学举办。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本周末我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有所升高，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区域会逐渐扩大，其中河北中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

经济区域进出口值达 1.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2%，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9.9%。 其中出口 4946.9 亿元，增长 11.3%， 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0: 啊，50%啊，这些其实都不太准确。其实在北京升高中的这个比例呢还是比较高的。那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中招的批次哈，其实我觉得讲批次之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讲这个他的选择的路径。其实现在我们中招大概就是这四个路径。第一个就是高中啊，刚才我也讲到了。啊，现在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家长跟孩子可能更多的是愿意去就读高中，这样呢将来参加这个北京的高考。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会选择职业教育啊，今年这个职业教育的选择也挺多的哈，这个5+2贯通培养啊，高职啊，3+2中高职衔接。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这个媒体也看到啊，今年有一些中职的学校的这个提前招生是非常火爆的。
1: 嗯，
0: 那实际上这个从某个角度也代表了一种变化。那这个变化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将来的职业规划为导向，以孩子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安身立命。

0: 基本上跨区的招生的名额很少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在区内进行选择。那这里呢，就给家长提几个建议。先从政策角度啊，你可以找一下网上的数据，那有些学校可能也提供给家长了，就是过往几年的这个本区高中的录取的分数和位次啊。其实接下来可能家长最关键的就不要再说分，可能看位次。
1: 嗯，
0: 那么可以根据这个位次，我们可以预估的看一眼一模二模的位次在来年我们是可以报到哪些学校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家长可以去对标看一下的这个数据。当然最终

升学规划群来获取升学的资讯。好，刚刚我们请涂校长所聚焦的哈是家长该做什么，包括有不同的中招路径，请您再继续来说一说。

好，实际你看三四五六七真正给你志愿填报的系统中填报的时间只有五天，所以呢而且中招的简章很有可能在七月初才发到你手里，所以真正你拿到简章并且填报完毕的时间可能就在一周到两周。

成绩是8000名，那你的这个思考的路径实际上是，那我要看看8000名这个位次在过往3年里面我确定性的能被哪些学校录取，那么那个学校可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统招批次的第5甚至是第6志愿，完了呢依次往上报，肯定位次呢是越报越高的。

0: 了解到的民办校，其实他们都非常重视这个招生前的开放日，所以家长们呢完全可以根据这个你所在的区域的民办校名单去看一看这些学校的官网公众号，他们最近的一些这个开放日你是可以去参加的啊。自己去实地的看一看学校什么样，办学理念什么样，对吧？或者是这个亲身的去学校里触摸一下他的这个硬件软件这些东西。
1: 好，非常感谢涂校长的介绍哈。没错，在中招这个填志愿非常至关重要的环节，孩子的自主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教育面对面2016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一会儿见。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

0: 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1: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2: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0: 公办国际部，对不对？公办国际部它有哪些的优势在里面？
1: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首先是我们是成立十年的一个老的国际部，而且是我就任校长也十年了，我们管理团队很稳定，同时升学成绩非常好，从第一届生源那毕业生开始到现在历届生源的毕业生都非常好。同时我们从23年开始这个立足于在北京这个有一个独有的政策吧，因为本身担负的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所以我们面向北京的家庭，特别是我们可以这个录取北京籍的学生，同时特别是可以录取非京籍。

0: 来到我们这儿以后也是五年上大学，同时在读的如果是初二的这个现在已经马上到期末结束的时候的学生家长也要找到我们，我们往往是可以跳过初三这一年，因为初三这一年在原来的学校他基本不学新的东西了，都是复习考试，往往我们的经验家长也反映就是说孩子由验考到验学反而不好办了，我们给学生提供这样的机会，就是在我们这儿是三年直升大学，那么初三的现在已经到了五月份的家长更得着急起来，我们给初三的家长提供这个提前录取的机会，校测加提前录取，不要等到中考分数出来，那人会很被动，时间上很被动，因为我们招生名额很有限，我们的这个公办校国际部也是非常抢手的，今年那个我们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生就是高一录取的学生只给一个班的名额，因为我们学校是名校4500人大学校，有小学初中高中国际部四个平行的级部，校风也好管理很好升学成绩也好家长特别抢手，所以把我们学校都是给挤爆了，所以我们学校现在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今年只能拿出一个高一班面对咱们北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一个刚才是五年一贯制的班，面向的是五年级、六年级和初一的学生，啊，只有两个教室、两个班，各20个人的名额。所以家长朋友如果对这个感兴趣就一定找到我们，尽快找到我们。
1: 嗯，所以计划数是有限的哈。也有家长问到说，那如果过来的话有什么测试或者是会看中考成绩吗？就如果现在初二和初三的话。
0: 对，初二初三的话我们叫提前录取，提前校测是两个卷子，一个是数学卷子半小时，一个英语卷子半小时，数学卷子我们也是中文的，然后还有一个面试，面试是外教或者是双语老师的对孩子的一个口语的面试，同时我们更注重的是家长的这个认知度，因为本身我们是面向世界这个升学的啊，当然就是高三毕业以后也可以选择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的2+2+3+1项目，但总归是让家长有一个世界眼光的，同时迎合这个 AI 时代要提前有一个认知度的，所以我们这个小班授课20人一个班，无论是高一的这个班还是这五年一贯制的班都是20人，这样的话我们筛选的学生往往是不是说孩子本身，因为孩子本身是学习态度是我们的重点考量的目标，同时家长的认知度更是我们考量的目标，结合按照这两个维度来我们选择的学生往往是每年的升学成绩都非常好。
1: 嗯，好，下面我们来重点来关注一下学校的升学的成果和路径好不好，我们下面把时间来交给国际部的招办主任咱们的田老师。田老师您来看看哈，像21这几年来吧咱们的升学成绩如何，尤其是对于top 50的 top 20的这个学校。
2: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我们的升学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因为我们这所学校已经10年历史了，10年磨一剑，我们的毕业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7届了。那么第一届毕业生的时候，我们就实现了世界前200强大学录取率100%，我们的升学成绩每年都在提升，就到了2023年，世界排名前20强的大学的录取率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80%。就世界排名前20强的大学达到了一个惊人。

0: 同学能去到哪些学校，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能去到哪些国家的大学，有哪个升学路径。
1: 啊，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英国 G5 的升学率，现在英国 G5 就是英国最顶级的五所高校嘛，就是我们的升学率能达到一个33%，而且英国的 top 前十的。

0: 下率能达到100%。然后澳大利亚这边就是我们的 top 五，就是升学率能达到90%。那么欧洲方向呢，包括新西兰、荷兰，就是 top one 或者 top 前三，升学率都能达到一个100%。就是咱们的孩子，我们可以去到英加美澳都可以去，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和澳门这些都可以，包括新加坡、新西兰、爱尔兰这些都可以。而且我们现在还立项了欧洲直通车，那么欧洲直通车现在特别好，而且欧洲直通车它也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小众，就是欧洲留学归国的海归留学生，就是现在的他的就业啊，包括那个收入啊，各方面都是还是比较可观的。对，而且那个欧洲直通车，而且欧洲的学费又便宜，它的公办校的学费加住宿费吃喝住行一年加起来也就大概差不多15万人民币，就是欧洲的大学基本上公办的大学都是不收费的，就学费都是不收的。对，
1: 好，我们回答两个问题啊。首先有网友问说，介绍的很好，问学校离

0: 2015年，我们是北京市政府跟河北省政府签约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就在咱们离南戴河不远的南戴河再往南海边，是叫我们，所以我们叫曹妃甸校区，这是国家自贸区。我们2015年就在那儿，这个由北京市政府跟河北省政府签约成立，然后2016年9月1号开学，所以我们唯一的国际部也是景山系嘛。目前来说，各个分校和本校在市区都没有国际部，我们唯一的国际部10年前就落户在这个落脚在京津冀发展的协同发展的示范区，所以是南戴河海边再往南的地方。那么目前10年下来，我们有现在是3趟每周。当然我们住宿条件很好，每个人学生是2个人一房间，
1: 嗯，
0: 然后这个上面床下面
1: 就是咱们是寄宿制的
0: 啊，然后自带卫生间，也就是来我们这儿是寄宿制的，周一到周五住宿。

0: 还有问，就是您刚刚说有高铁，那出高铁大概离学校有多远？
1: 啊，出高铁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是我们有两个站，一个曹妃甸东站是不到十五分钟，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曹妃甸港站是二十分钟左右，
0: 嗯，
1: 都有校车接送。
0: 都有校车。
1: 北京的咱们的孩子往往是周日返校的时候选择两趟线，一个是坐校车，还有一半的学生是坐高铁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来到了以后，我们接送，
0: 对，俩小时就到了，俩小时到了。对，好，您刚刚说到的这个住宿的情况，陈校长，请您再来

0: 太原的，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河南郑州的学生。
1: 你正好我们有一分钟，这一时段一分钟的时间您回答一下，说到生源情况了，既然都可以来，不限户口，不限户籍。

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是我们也是海淀外国语的五年结束的学生，也选择我们学校。他是经历了人大附中有一个早培班啊，27000人北京市海选胜出的，最终没有选择去人大附的初中那个早培班，选择我们学校，也是五年一贯制直升世界名校。他的家长目标是牛津、剑桥和帝国理工，然后这个现在也非常满意，去年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还有一个学生，比如说是我先举几个海淀的例子，因为海淀教育高地比较有说服力，海淀101初中重点班的学生，然后转到我们学校来，我们是3年半到4年吧，让他上了世界的名校。他目标特别明确，就是英国的这个电影制作专业。那么上周家长还主动联系我，就是说他的孩子已经本科马上毕业了。

0: 2万人民币，啊，这个现在家长也越来越认。还有，如果选择欧洲的大学，我们的资源的大学的这个录取的大学的这个欧洲毕业以后，往往能够在欧洲工作加就业移民的，
1: 嗯，
0: 这也是家长的一个比较好的，因为欧洲是咱们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1: 好，今年咱们的计划成，又有同学问，咱们的计划情况包括什么样的成会。

0: 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0: 动了一项非常大的考古工作。
1: 嗯，
0: 这个工作就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叫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
1: 这可太熟了，这已经是入选了全国的这个十大。

0: 那时候烟是怎么写的？是一个日底边一个女，然后半包围给它框起来。哎，它表示隐蔽在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其他，其实这种含义。所以这个烟呢，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它实际上是通燕国的燕的，所以这两个燕其实是通用文字，所以也就间接证明了这个燕侯其实就是燕国的这位燕侯。
1: 哦。

0: 其中有一个1193号大墓，
1: 嗯，
0: 这个墓不太一样，它的墓的四个把角应该说是都带墓道的，四条墓道，这个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国军级别的。
1: 哦，
0: 然后从这里头呢，它出土了两件，那这个就可以基本上把这个身份给确定了，一个叫克雷，
1: 嗯，
0: 一个叫克和，那这俩其实去过首博的朋友一定都见过，克雷克和
1: 是，而且去年这个这个琉璃河这个展，博聚力也出来了，秦鼎、克雷克和这些都难得一见呀。
0: 哎啊、对，
1: 当时我还专门请了他们那个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站长王晶来做节目，然后我还专门拍了视频，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当时见到这些还挺让人激动的。
0: 对对对，确实让人激动，因为这个克雷和克和，雷和和其实都是青铜器物的名称了。
1: 嗯，
0: 克是谁呢？那就是姬克。哎，所以这里边基本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个姬克其实就是我们这太保姬氏的孩子。
1: 嗯，
0: 所以他是第一位被封到燕地的，
1: 嗯，
0: 这么一个君王。
1: 嗯，
0: 所以就可以肯定，琉璃河这一带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最早期的燕国的封地。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

您看那个时候的交通来说的话，他从今天西安这一带能到北京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太保雍烟这上面记载了有这么几个字儿，叫宴享咽喉宫。啊，他写出来是延晚两个字儿，宴享咽喉宫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城筑好以后，我就在新造的这座

0: 啊，基本上顺序字都是差不多的。
1: 嗯，
0: 然后第二句也是"必废甘棠，勿减勿败，少伯所弃"。
1: 嗯，
0: 第三个是"必废甘棠，勿减勿败"，败就是摇摆的

0: 在这儿其实想抛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题儿啊、
1: 哎，
0: 就是您看北京市16个区，
1: 嗯，
0: 东城、西城、海淀、重什么这个丰台啊之类的，加起来16个区，您来猜一猜，16个区有哪个区的名字？
1: 嗯

0: 云呢，其更是晚近的一个名字了。密云其实更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名字叫渔阳。
1: 嗯，
0: 你看长城五广不就是奔渔阳郡这么走吗？哎，然后还有一个是昌平。
1: 零幺五五也猜昌平。
0: 哎，昌平确实在秦汉时期就有过。
1: 嗯，
0: 它只是有过，但是这个名字被改过。包括您看燕平，这曾经是他的名字，而且其他的就昌平这个县名呢，很长一段时间曾经消失过，
1: 嗯，
0: 它等于断代了，所以确实是汉代。

0: 的描述。
1: 嗯，
0: 哎，几个，您看平谷城区的位置，它南边是盘山那一带嘛，
1: 嗯，
0: 然后东边和北边其实大华山什么之类的给它围起来，中间的一个山谷地带，
1: 嗯，
0: 所以而且又很平坦，所以叫平谷。
1: 嗯，
0: 所以越谷的名儿往往更多的是对地形的描述，因为您往上谷推还没那么多历史故事呢。
1: 嗯，
0: 包括您看路线，它也是因为这地儿四通八达，

0: 算是汉武帝的太老爷，
1: 嗯，
0: 可以这么讲，
1: 嗯，
0: 所以就是说第一代燕王实际上跟这个一代君王汉武帝他是有一定的关联的，
1: 嗯，
0: 有一定亲属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这是第一代。当然在削这个臧荼的时候，刘邦已经做好了后手了，
1: 嗯，
0: 他呢把臧荼削藩以后派了一个特别

同一天生的，一起进的学堂念书，当地人都说老卢家跟老刘家这就跟一家一样，这两家简直太好了，这俩

0: 权力一给，他就会慢慢慢慢膨胀。所以后来刘邦也想把他削藩了。
1: 嗯，
0: 卢绾其实还对刘邦抱有一线希望，他呢觉得自己可能是没戏了，刘邦可能是要来打我了，怎么办？我带着手下的人，我在

0: 儿子也给杀了，所以老刘家这燕王这一支就绝了。
1: 嗯，
0: 绝了怎么办？吕后说：“那就让我老吕家人当吧。”所以他封自己的一个侄孙叫吕通的，你去做燕王。
1: 嗯，
0: 哎，结果很。

0: 那行了，你也可以了。那慢慢你就直升飞机。原来你这么多年一直在基层待着，我一下给你拔上了，
1: 鸡犬升天了。
0: 封你，哎，封你一个琅琊王。
1: 嗯，
0: 封完琅琊王以后，后来吕后，等于是这个掌权把老刘家快赶尽杀绝了。
1: 嗯，
0: 有个齐王，他就想反叛，说不能让这个吕后就这么着把我们都削了。他呢是刘邦的长孙，
1: 嗯，
0: 他说我得替老刘家出口气，他就把这些人马都集中起来了，而且把这刘泽琅琊王也在山东一带，他把刘泽给软禁起来了，
1: 嗯，
0: 说我必须软禁你啊，为什么？因为你的丈母娘是吕后的亲妹妹啊，你跟老吕家有这关系也不行，圈起来，我就准备起兵了。朝廷呢也是派了灌婴去评判，
1: 嗯，
0: 但是这灌婴属于保皇党，他跟老刘家是一条心儿，他表面上答应着

0: 承汉武帝皇位的，汉昭帝刘弗陵。
1: 嗯，
0: 但是这事儿您看啊，按顺序来，刘旦应该是排老三。
1: 嗯，
0: 刘弗陵您且靠后站的，您还小不点呢，我得比你大几十岁呢。当时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公元前110年，齐王死了；公元前91年，太子自杀了，老大老二都没了。刘旦就开始想了，那我就是老大了。对吧，那没别人了，我前面没人挡着，皇上您是不是该立我为这个太子了。
1: 嗯，
0: 而且我又这么博学，汉书当中对他说的是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书什么都懂。
1: 嗯，
0: 好兴利，术数也都懂，涉猎也都懂。哎，手底下招募了一大批游士。
1: 嗯，
0: 真是一个地方豪杰了，可以说，而且又是等于是镇守一方的大藩王。
1: 嗯，
0: 那您这不让我当皇上怎么办呢？我这别人还能选谁？那几个弟弟太小了。所以在汉武帝即将驾崩的头一年，刘旦呢就给了汉武帝一个温馨提示。因为你老不说呀，
1: 嗯，
0: 你为什么不立太子呢？我这都啊最大的就是我了，你还等什么呢，老爹你这，对不对？他就派了一个使者到长安去了。嗯，跟汉武帝说什么呀，说您儿子呀，担心您，怕您这个身体啊，万一哪天，哎，有就以备不虞，就是说白了，就是万一哪天您驾崩了，
1: 嗯，
0: 这朝廷该乱了。要不您看这么着行不行？您把您三儿子刘旦就叫到长安来，给您当一个保安，哎，保护您的安全。
1: 嗯，
0: 哎，其实是这么想的，想做个温馨提示，那意思就赶紧把我召回长安，随时您要驾崩了，我不就当皇上了吗？汉武帝一听，哎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啊，你生孩子，你就一定要把他放到山东去，为什么？那是礼义之乡，那是圣人的故里，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能有出息。
1: 我这孩子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来？我怎么给他放到燕赵之地？就当时您看，咱们这地区是被中央朝廷这么看的，燕赵之地，那自古就是出豪杰的地儿，我把你放在了那儿，结果你看你现在学成这样了，然后怎么办呢？

一知道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大臣，我必须信他，他就跟我的上父一样，我必须都得信他。所以这奏折上去以后，不但没疏远霍光，反倒是疏远上官桀了。上官桀一看这事儿闹的啊，你说咱俩告一个状，最后疏远我了，那不行啊。

0: 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傅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傅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

0: 那么这五种颜色呢，也是对应着五种不同主题的研学体验。
1: 嗯，
0: 其中红色呢是爱国传承，黄色是农耕文化，蓝色呢是科技探索，绿色呢则是自然生态，而紫色呢也是因为我们怀来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所以呢是葡香匠心。那么之所以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核心是因为我们兼顾了研学性和趣味性，而且呢是立足我们怀来独特的资源优势，让家长和孩子不用跑太远，在附近呢就能够体验到丰富多样的研学项目，真正的实现了由中学，学中乐。
1: 哎，这听起来真的特别棒啊，五种颜色有五种的体验，听起来特别吸引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琪老师逐一去解锁这五色研学，顺便呢把怀来的吃喝玩乐游购娱一次性的给大家都安排明白。
0: 好的，没有问题。那么我呢就先来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怀来的红色研学吧。
1: 好的，
0: 想必呢大家也都知道，怀来呢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故乡，而我们的红色研学呢主要就是以董存瑞精神为代表的

0: 强拼搏的革命意志。那么除了这以上两个纪念馆呢，还有一家纪念馆啊，也是超有分量的红色打卡地、
1: 哎、
0: 就是我们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怀来县的瑞云关乡的横岭村、
1: 嗯、
0: 啊，离北京呢距离也是非常的近。它是我们国内第一座南口战役的专题纪念馆。

0: 奋勇杀敌的不易，让遥远的历史真正变得触手可及。
1: 哎，没错，原来怀来的红色底蕴啊，分布的这么广泛呢。那在研学的过程中，除了聆听讲解、实地走访，还会涉及

0: 来回报家乡，报效祖国。
1: 说得特别好，这真的是非常值得家长带着孩子去亲身的感受一下的。那小琪老师，这些红色研学的项目也都适合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那家长带孩子去这些红色场馆游览的话，有没有

唯一的科普教育基地，可以说呢，它是既是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也是我们的绿色数据中心的标杆。那么它呢，也就是位于我们张家口数据中心的集。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

0: 湿地博物馆、漂浮之环的主题展馆，以及六条特色的研学路线。那么我们的研学课程呢，也是紧紧围绕着官厅水库的前世今生、湿地守护、生态屏障、湿地生灵、生存智慧来展开。
1: 嗯，听您的讲述之后啊，感觉孩子们能在这里运用到很多高科技的设备，而且他的课程是非常

0: 厅湖周边农田种植的新鲜的蔬菜，本地的特色的水果，而且呢，我们也非常用心的将怀来的自然资源呢融入到每一道菜品之中。
1: 嗯，
0: 而在烹饪技法上呀，我们也融合了烧、炸。

心动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去探索一下紫色研学，一起去品味蒲香，感受匠心。我们怀来呢是有着12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在这里呢也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瓶干白葡萄酒，第一瓶传。

0: 种植产业的一个发展史，以及近代葡萄酒工业的溯源，还有葡萄植物生长科普、微生物酿造原理、酒庄建筑美学鉴赏、红酒礼仪文化、葡园生态保护以及乡村产业振兴解读等等课程内容。可以说呢，我们是巧妙地将课本当中各学科的知识点呢融入到我们的实践的教学场景之中去，通过做到了跨学科的融合教学，让我们的研学体验呢更加的专业，也更加的系统化。
1: 嗯，非常棒啊。那除了这些理论课程学习之外，有没有为我们的孩子们安排了哪些丰富多彩的线下实践活动呢？
0: 针对这一块呢，我们配套设计了多样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比如说呢，我们有万亩葡萄园实地的徒步的科考探索，还有葡萄品种的辨识探究，以及时令葡萄的采摘体验，还有现代化的酿酒车间的参观，地下酒窖橡木桶的窖藏的探秘。我们呢也会设计紫色主题的文创创作，还有葡萄芳香的手工制作，以及礼仪素养的实训，还有户外定向的探索等等非常丰富的实践项目，让孩子们呢可以走出室内的课堂，亲身的去观察探究，动手去实操，在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当中呢汲取知识。那么这样呢也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紫色研学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1: 哎，没错，听您说了这些

0: 那对于我们童趣的家长成人来说，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1: 那呢，就更多更丰富了。我们华莱县域内呢，目前有着40多家葡萄酒加工的龙头企业，比如说我们的长城葡萄酒、长城的桑干酒庄、怀古庄园、中法庄园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已经形成了集葡萄种植、酿造加工、研发生产、品牌销售、工业观光于一体的完整的产业体系。那么成人朋友呢，就可以走进我们的生产车间， 地下的恒温酒窖、葡萄种植的示范基地，以及我们的葡萄产业的展览馆，去近距离的观。

0: 们的成人家长朋友呢，也还可以在我们的特色酒庄去进行我们怀来本土的葡萄酒的品鉴活动。
1: 哎，这听着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心动了呢？兼顾了孩子和成人的体验啊，可以说这些课程和体验是非常的贴心了。那小琪老师，参与到咱们怀来紫色研学的活动，对于咱们的孩子们而言，能够收获哪些成长与教育的意义呢？
0: 开展紫色研学呀，在我们看来呢，有着十分深远的教育价值。孩子们呢，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我们特殊的地理气候对于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拓宽我们的知识边界，同时呢，也可以品读我们本土的千年的产业文化，增强我们的乡土情怀与文化自信。
1: 嗯，
0: 同时呢，在实践体验之中呢，还可以锻炼孩子们独立思考、动手操作以及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树立敬畏自然、尊重劳动的优良意识。通过我们的美育礼仪课程，涵养自身气质，提升审美修养。
1: 嗯，
0: 那么真正的实现知行合一，以形育人，把我们的本土的特色产业资源呢，转化为了我们非常优质的素质教育资源，助力我们青少年呢全方位的成长，也持续擦亮我们怀来紫色研学的文旅品牌。
1: 哎，听您说这些啊，感觉特别的棒。这些课程呢，也就代表了紫色研学既能让大家感受到了葡香，又能体验到我们的匠心，还能收获美味和文创，这太适合六一假期的亲子游了。那小琪老师啊，搭配着我们紫色研学的美食又有哪些推荐呢？
0: 我们怀来呀，可以说呢是依托我们的中国葡萄酒之乡的这样的一个地域优势呢，把我们的紫色的产业资源呢深度延伸，打造了我们独属于怀来的特色的葡萄酒主体的这个特色美食体系。那么我们的这个美食体系呢，是区别于其他地区只有普通的采摘、普通农家菜的模式，我们真正的做到了一产赋能美食，产业成就特色。所有的菜品呢，全部都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是外地复刻不了的怀来味道。
1: 哦，那可以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我们怀来现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紫色主题特色菜品有哪些呢？
0: 好的。我们的特色菜品呀，主要可以说是分为三大类，那么全部呢都是紧扣着我们怀来的葡萄、葡萄酒、葡萄藤、葡萄籽油本土特色的原料。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酒风味的特色硬菜。我们呢可以说利用我们怀来本地的葡萄酒庄所酿造的

0: 菜品啊，这个也是我们怀来最独一无二的特色了。我们通过利用这个葡萄园修剪下来的老葡萄藤作为燃料和熏料，开发出了葡萄藤熏肉、葡萄藤熏排骨、葡萄藤熏鹌鹑蛋等等，还有我们官厅水库极有特色的葡萄藤柴火炖鱼。我们的这个葡萄藤呀，果木呢是自带天然的花果清香，熏制炖煮出来的食材呢，香气非常的独特，风味非常的纯正，这个呢是其他地方复刻不了的专属的怀来味道。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葡萄生鲜以及深加工的特色美食。我们充分利用了我们本地非常优质的龙眼葡萄、牛奶葡萄等等品种，开发出了凉拌嫩葡萄叶、手工葡萄果酱、葡萄蜜饯，同时呢，我们也使用高端的葡萄籽油制作我们的葡萄籽油煎河虾、葡萄籽油清炒时蔬，非常的健康、清淡、鲜香、爽口。还有我们酒庄呢，也设计了特色的葡萄蛋挞、葡萄酒冻等创意甜品，可以说呢是老少皆宜，不仅颜值高，而且风味足。
1: 哎呦，听着真的特别流口水啊！真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让人很向往呢？那我们怀来的这些紫色主题美食比较大的亮点和差异化在哪儿呢？
0: 我们最大的特点呀，就是我们全链条利用，本土化专属，产业特色呢非常的鲜明。很多我们地方的特色菜呀，都是用普通的家常菜，而我们怀来的美食呢，可以说是从食材到燃料到调味到工艺，全部呢都来源于我们的紫色葡萄产业，真正的实现了一颗葡萄从头到尾全身利用，既丰富了我们怀来的文旅美食业态，也让游客和研学的学员呢，既能够看得见我们的紫色产业，学得懂我们的紫色文化，还能够尝得到怀来专属的紫色味道。那么从而呢，让我们怀来的紫色研学呢，可以说是更加立体、更加饱满、更有记忆点了。
1: 哎，听着特别棒啊，大家来到这里呢，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地方特色美食，可以说这里的每一道菜啊都让人回味无穷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小齐老师带我们今天解锁了怀来的五色研学，也了解到了怀来的特色文旅资源。相信听到这里，很多家长朋友们肯定都已经心动了。那小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条六一假期专属的京津冀亲子研学线路，覆盖到我们的吃喝玩乐游购娱，让家长们不用去费心做攻略了？
0: 当然没有问题。那么呢，我就分别为大家推荐一日游和两日游。那么首先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比较适合时间紧张、想要一站式体验怀来研学的家庭。大家如果是开车的话，可以从沙城高速口下，那么之后呢，直接去到我们的董存瑞烈士纪念馆，在这里呢，聆听英雄的故事，体验红色的研学。参观完毕之后呢，您可以直接自驾去到我们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我们这两处景点呢都是免门票的。但是在这儿呢，要温馨提示大家，由于我们的这个湿地公园呢面积比较大，那么大家进到里面之后呢，可以购买我们的观光车票进行游览。那么在这里呢，您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怀来的绿色研学。那么到了午餐时间呢，您可以安排在湿地的月湖酒店品尝这里特色的四季席。那么午饭后休整之后呢，您就可以出发去到不远的世界葡萄酒之窗，感受这里的紫色研学。那么返回的途中呢，您还可以去东水泉村体验我们的黄色研学，也可以再购买一些我们当地特色的名优菜品或者是农副产品啊，这是我们沙城特色的食物。那么可以说呢，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体验我们怀来的四色研学，轻松又充实。那第二条线路呢，就是适合我们的亲子休闲吃喝玩乐线。如果呢您不想太赶行程，比较注重旅途的休闲体验呢，您就可以来我们的这条路线。您呢可以通过自驾走高速，在我们的东花园高速口下车，导航到我们的天幕影视基地去体验玩沙的乐趣。我们这里的沙漠呀是天然形成的，非常适合孩子玩耍。那么中午呢，您就可以在天幕附近呢吃我们怀来特色的农家菜，比如说刚刚给您推荐的铁锅炖湖鱼，都是没有问题的。 之后呢，您再去到桑干酒庄啊，来到这里呢，您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怀来的葡萄酒文化。那么晚上呢，就建议您入住温泉酒店啊，经过一天的疲惫之后呢，享受我们的温泉康养也是非常惬意和放松的。
1: 没错。
0: 那么第二天呢，您也可以去到我们的天元玻璃体验玻璃制作工艺。
1: 哎。
0: 之后呢，再驱车去到我们的金明义古城，在这里呢游览古城，感受我们古驿站的历史文化和风貌。在我们的金明义古城周边呢，还有科瑞农场，你也可以带着孩子去进行丰富的农业实践活动。可以说呢，我们这条线路呢，融合了历史文化探访、劳动实践与创意制作，互动性很强，体验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么整体下来呢，休闲研学两不误，适合全家放松。
1: 听众朋友们听好了吗？这两条线路啊，真的是各有特色，覆盖了不同需求的家庭了，真的特别实用。非常感谢小琪老师的推荐。今天小琪老师呢，为我们全方位的介绍了怀来红黄蓝绿紫五大特色研学路线，相信很多家长已经迫不及待想带孩子们出发了。
0: 确实，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呀各有特色，可以说呢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孩子们的游玩、学习、成长的多重需求。其实呢，每次我给大家介绍我们怀来的研学呀，我都感觉特别的热情，也特别的有底气。
1: 嗯，
0: 因为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呢，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卡游玩，每一种颜色呢都蕴含着不同的成长意义。那么红色研学呢，让孩子们铭记历史，后值家国情怀，而黄色研学呢，让孩子们亲近乡土，懂得珍惜与担当，而蓝色研学呢，则是点燃科学梦想，开拓眼界格局，而绿色研学呢，是让孩子们学会敬畏自然，践行环保的理念。
1: 嗯，
0: 紫色研学呢，则是感受我们怀来本土的文化，收获创意与快乐。而且我们所有的研学点位呢，都考虑到了亲子适配以及学生群体，可以说呢，路线成熟，配套齐全。不管是家长带娃亲子活动，还是学校组团集体研学，都可以玩得安心，学得开心。
1: 哎，小琪老师说的太到位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都想带孩子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这样呢，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真东西。而咱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呢，刚刚好就满足了大家的这个心愿，真正的可以做到了玩中学，学中乐。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小琪老师针对六一假期前来研学的家长和孩子们，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六一儿童节呢，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也是亲子陪伴的好时光。
1: 对，
0: 那么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呢，藏着自然之美、历史之韵、科技之奇、匠心之暖，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走进怀来，来体验我们的五色研学，感受我们独特的文旅魅力。那么同时呢，也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家长朋友，您在前来游玩的时候呢，尽量提前预约场馆，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带着孩子

0: 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1: 哎，说得太棒了啊，再次感谢我们的怀来文旅推介官孙小琪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这么实用的怀来五色研学攻略，那让我们对怀来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为我们的六一假期出行提供了绝佳的选择。
0: 也谢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支持，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怀来收获满满。

0: 的怀来研学之旅，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再见，再见。您即将收听的是《富中心会客厅》。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
1: 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报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 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

0: 新鲜，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1: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2: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2: 演艺之都看京城。
4: 北京时间23:00，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国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京城帮帮团里已经和大家在说控烟、
1: 哎、
0: 但是更多的朋友特别关注我们具体到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啊，比方说还有我们各个区到底这个无烟的新生活怎么样去打造，包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更多的吸烟的朋友啊，他去想戒烟的话有什么样社区基层的手段，我们整一个社会的控烟体系又怎么样去打造。所以在服务中心会客厅里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最新的经验，他们会结合临床一线和基层防控的实战经验带大家更

0: 率也在逐渐的上升。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时尚，或者是一种减压的方式。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和吸烟相关的这些慢性病啊，比如说慢阻肺呀、肺癌呀、心脑血管病等疾病，它的发病年龄呢也是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前，而且呢这些疾病它进展呢就相对比较快。即便是这种少量吸烟，也会存在这种长期累积的一个健康风险。
1: 好，那其实从这个像就是你。

0: 未来无限，就是青少年这一块的啊，咱们这方面的工作又做得怎么样呢？和大家来沟通一下。
1: 嗯，首先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就是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呢，是自从2015年6月1号实施以来，已经走过了11个年头。近年来呢，在区政府和区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呢，通州区持续完善了控烟联动机制，推动了控烟工作与各行各业管理的这种深度融合。在各部门协同努力、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呢，我们构建了全方位的控烟体系。总的来说呢，就是5个强化。第一个强化就是强化制度引领。我们呢制定了专项的文件，健全属地和部门的。

0: 非常强烈的信号。
1: 嗯，
0: 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免受烟草的这些危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青少年预防吸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期。咱们有数据显示，就是我国半数以上的吸烟者，都是在20岁前。

0: 吸烟之后它的一个燃烧物附着在我们的衣服上、皮肤上、还有包括我们的环境物表上都会有附着的。那么当然在室内吸烟的话，那这些附着物就会更长时间的附着，那么经过长时间与空气啊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它同样造成一个更有一个危害。因为对于污染物来讲呢，它也含有尼古丁啊、焦油啊、包括致癌物啊等等这些、所以呢要对污染的物品及时进行，尤其是具有基础性疾患的老年人呢、的身体同样是造成一个危害的。所以这块呢我们也是建议，一是我觉得一定要明令在室内不吸烟，尤当中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室内的公共的一些场，烟者回来之后及时的洗澡换衣服，定期的清理我们家里面的防治物，包括物体的一些表面、还有包括有些人也是习惯开车的时候吸烟，其实车里面的烟味也很大，空气因为车里面是封闭性，空间相对比较小、所以这块对车里的清洁也是要引起注意、而且它的防治物非常多，很难清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不要在车里吸烟，包括我们的楼道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呼吁的还是大家要戒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哎，是的哈。哎，比如说像这种尼古丁啊，像这

0: 专业的控烟队伍。
1: 嗯，
0: 那刚才说了在这个住院患者和门诊患者、我们是怎么管控的呢，我也来介绍一下啊。那首先呢，在这个住院患者的这个控烟宣教方面，我们是入院的时候是必查这个吸烟室的，
1: 嗯，
0: 而且呢是同步开展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戒烟科普啊，告知患者烟草啊和电子烟的危害。而且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查房啊，包括护理啊，这种常态化呢，都要劝导患者戒烟，还包括对我们的陪床家属啊，也同时要开展这种宣教的工作。
1: 嗯，
0: 那出院以后呢，我们会下达这个戒烟的医嘱啊，建议患者呢进行定期的一个随访，还跟我们的社区啊，要做好这种后续的戒烟的一个衔接工作。
1: 嗯。
2: 嗯，
0: 那在这个呼吸道疾病啊，尤其是我们呼吸科啊，在戒烟这个干预方面，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呼吸科它首诊呢，主要是也筛查我们这些吸烟的人群，优先排查这些有烟草诱发的这些慢病啊，包括慢阻肺啊、支气管哮喘呀、肺癌等等这些疾病。我应用我们专

秦庄地区来讲呢，我们大部分是农村地区。其实农村地区来讲，像棋牌室、村口聚集点、小商店，就是西安的一个重灾区了。而且农村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比较熟悉。

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

三位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个戒烟防控的一些实战经验，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在尼古丁的诱惑哈，这个我们如何把它这个从这个医疗的角度来讲，把它成功的戒掉，包括一些这个呼吸科的一些健康知识。

0: 技术保证。那对于讲，咱们主要是扎根于基层，
1: 嗯，
0: 做好这个控烟工作的下沉宣传，日常公共场所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劝导，包括刚才赵主任提及的这种柔性的这种劝说呀，以及对于这种利用咱们的这些广播啊、大喇叭都可以做这些相关的这些戒烟的这种宣传，
1: 嗯，
0: 同时呢也做好这个咱们基层的向上的这种戒烟转诊。
1: 嗯，好，那其实还有吗？
0: 对，刚才主任还提及了说咱们这个控烟联动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协同发力的，对吧？其实这个东西的话，相对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二三级医院和咱们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说呢，他们会把咱们工作的这些数据汇总到我们区疾控中心，

0: 吸烟可以缓解压力，或者说咱们社交这种递烟的这种错误观念，从而呢可以避免他们就是吸烟对他们的心肺功能啊、睡眠啊以及日常生活工作的这种健康的损害。那对于咱们刚才比如田间地头，对吧，就是咱们这些村民啊以及咱们一些顽固的这些老以及这些老烟民来说，我们则采取了一些接地气本土化的宣传模式。我们也依托了咱们村镇包括田间地头的这种巡回的这种演讲宣讲，以及咱们利用咱们村里边的一些广播大喇叭，以及咱们的还有一些做的一些宣传栏等等，这些包括一些邻里之间的这些真实案例的分析啊，采取了多种的形式，用这种最直白最朴实的语言给大家讲解这些吸烟的危害，以及这些如何进行养生的这些健康知识，让我们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呢记入心又入脑。
1: 好，那你看像这个刚才我们说了田间地头这些老烟民实际上还是需要我们费一些心思的哈。那像这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如说下沉居民啊还有社区啊开展这些义诊和健康宣传，那么在这个科普控烟知识，比如说还有劝导吸烟行为引导主动戒烟的这个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更贴切我们的一些群众，更深入他们更想要的一些这个深入的一些工作开展呢？
2: 从形式上呢，我们现在是两种，一种是线上，一种是线下的形式。线下的形式呢，主要是义诊来搭台，因为其实我们要在做健康宣传讲座的时候，你如果只是说我要进行一个控烟的一个宣传，可能我觉得那些烟民有抵触的心理，他可能就不会参加。那么我们通过义诊这种形式呢，把这群人聚集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呢，进行一些控烟知识还有戒烟的一些知识的一个宣传。然后从内容上来讲呢，也是对于大家容易存在误区的一些地方，比如说电子烟无害啊，三手烟无影响啊，还有包括吸烟能解压，还有老烟民没有必要再去戒烟啊等等，这些内容呢，我们开展一种精准性的一个科普的一些内容的一个讲座，有一些是主题大家一块儿来座谈的一个形式，比如围坐在一起大家一块儿聊一聊这个事儿，也有呢是请专家然后通过一个讲座的形式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宣贯，还有一对一的一个咨询一个指导。那么线上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录制一些小视频呀、一些控烟的一些小知识啊跟大家进行一个宣传。其实我觉得这块呢我们也是从家庭的责任呀还有个人的一个

0: 个数据。
1: 嗯，
0: 所以老年人这块只能从疾病，他真正的现在戒烟成功的最高的比例就在于他真的生病了，他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的时候，在就诊的过程中，医生对他的劝解就比较有效了，因为他已经身体出现了

0: 觉得对于戒烟来讲，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1: 是，
0: 只要你少抽一支，少抽一年，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的一个影响就会少损害一些。
1: 哎，会不会比如说真的有一些老年人哈，他真的想戒烟，但是就像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形成习惯了哈，从这个意志上啊、身体上可能都习惯了这个没法戒，所以我们就可以大胆的走入到我们戒烟门诊，
0: 对
1: 对吧？寻求帮助。还有就是刚才我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我们的朋友们还在讨论说，我觉得有一些老年人呢，也是为了一个信念能。

0: 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咱们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来劝嘛。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些误区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是一种好的方法，还有我们身边有些人会是怎么说，什么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还有就我压力大，它是我缓解压力的，甚至还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还有年轻的这爱美的男士，
1: 是
0: 说我戒烟就会胖，这有各种这样的误区。来，各位，我们针对这种陈旧性的误区，我们也来给出一些合适的方法了。三位，来，杨超先来。
2: 好。首先这些其实刚才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咱们平时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些误区，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那我首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其实这个东西啊并不是真正的一个享受，而是说一种中毒的一种情况。因为咱们在饭后的话，咱们血液循环都是会加快，胃肠的蠕动也会增加。此时如果你要是吸一支烟的话，烟中这些尼古丁啊、焦油这些有害的物质会更多、更快的进入咱们的血液。这些所谓的什么赛过活神仙的这些感觉，其实是尼古丁吸入以后对大脑一种刺激，释放出了多巴胺，暂时缓解了咱们这些，比如说戒烟的这种空虚啊，或者说烟草对咱们的一种神经兴奋的一种刺激，从而让你感觉。好一些，本质上其实就是毒瘾被暂时的安抚，而并非真正的快乐。所以说对于这个饭后一支烟的情况，其实咱们有一些替代的做法，比如说咱们可以饭后散散步，对吧，或者说嚼一些无糖的口香糖来缓解这些情况，都是可以的。
1: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误区哈，还有什么样的误区呢？
3: 我作为女性，我在这块分享一下女性戒烟的一个误区。因为很多女孩子为了爱美，觉得吸烟有可就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可以控制体重，其实这块我觉得吸烟带来的一个对身体的损害要比这个远远要大得多。

0: 运动是对于塑形来讲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又健康又美丽。
1: 嗯，
0: 好，包括我们的健康的一个饮食，多吃蔬菜、蛋白质，少吃油腻性的一些食品，
1: 嗯，
0: 对于我们身材的保持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净化我们身边的一个环境，净化我们的一个交友的一个圈儿。
1: 嗯嗯，还有
0: 带动身边的人员。
1: 对，这个赵人说的特别好哈。嗯，还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有人认为说吸烟能够有助于睡眠，是这样吗？
2: 哎，
1: 对吧？
3: 那我来说说这个问题吧。
1: 好的。
3: 其实对于抽烟能够解压助眠，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1: 嗯，
3: 真相就是你在抽烟的过程中，你是在制造压力，而不是说在缓解压力，它是在破坏咱们的睡眠。
1: 嗯，
3: 其实当你感觉抽烟压力变小了，其实是尼古丁它起的一个作用。
1: 嗯，
3: 它在平息了咱们这些身体的这些反应和焦虑。
1: 嗯。
3: 对于不吸烟的人群来说，你的抗压能力是要比吸烟的人的抗压能力要更好更强。
1: 嗯，
3: 你的心跳啊，就是比如在受到压力影响的情况下，你不吸烟人群他的这个心跳血压反而会出现更平稳的这种现象。
1: 嗯，
3: 对于长期吸烟的这些人呢，就是你的压力的基线阈值呢会表现的会越来越高。
1: 嗯，
3: 比不吸烟的人群会更容易出现这些烦躁的情况。那对于这些助眠的情况来说，其实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尼古丁你吸入以后，它是对神经有一些刺激，它是一种强效的神经兴奋剂。
1: 嗯，
3: 所以说如果您在睡前比如说吸烟了，让大脑皮层处于一种轻度兴奋的状态，其实是很难进入咱们这个深度的睡眠，进入很好的休息情况。
1: 嗯，
3: 会表现出多梦啊、早醒啊、睡眠质量差呀，醒后这种精神不振呀等等这些情况。当然对于这些情况咱们有一些替代的做法，比如说咱们可以尝试深呼吸。
1: 嗯，
3: 对吧，深呼吸5分钟，或者说咱们快步的走10分钟，或者咱们也年轻人，咱们也可以听一听什么这些舒缓的音乐，其实都是一些不错的选择。
1: 嗯，
3: 刚才借着赵主任说的，就是说刚才也是主持人提及的，就是说戒烟也会导致肥胖的这个问题，也是咱们女士们、爱美女士们关注的一点。
1: 现在男性也会关注这个。
3: 对，男性现在更多的可能也比较提倡意识日程了，对吧？
1: 是的。
3: 咱们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就是确实是您在戒烟的第一年，那个体重会有一定的回升或者增加，
1: 嗯，
3: 但是这个回升是可控的。咱们通过咱们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咱们在一年以后体重还是能够回落到一个相对健康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3: 所以说。嗯，我还是建议大家行动起来，就是从今天开始把每一根烟都要戒掉。其实是戒烟的过程中，其实就对自己健康的一种加分。
1: 嗯，
3: 主持人，
1: 好，你看哈，这个很多人也在问说，这个比如说长期吸烟和二手烟

0: 有50%的人他是和吸入的一些烟草烟雾啊刺激是有关的啊，它还会诱发疾病的一个病情的加重啊，反复的急性发作。还有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老慢支啊，80%的患者呢，他都是有长期吸烟和接触二手烟的这个接触史的。
1: 哎，还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哈。
0: 还有就是这个肺结节啊，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啊。近年来这个因为肺结节就诊的比例就非常的高。那吸烟人群他检出结节的这个检出率啊就大幅度升高了啊，和这个常人啊是有明显的一个差异的。
1: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有的人说我还真的没有发现哈，我特别去检查一下，因为我吸烟哈，我应该去检查什么呢？我应该筛查什么呢？这个有没有给大家一个指导？
0: 好的，那我再跟大家说说这个我们主要需要筛查的项目啊，就是对于长期吸烟的人群，包括这个吸烟病史有这个历史有10年以上的啊，每天至少吸10支的这个人群来讲，我们需要每年要做一次这个肺部的一个筛查，包括他的这个胸部 CT 啊，以及这个肺功能的一个检测。那其次呢，就是长期接触二手烟的这些人群，我们也需要去做检查啊。你可以相对宽松一点，1到2年咱们去做一次。还有呢，就是年龄在45岁以上的，尤其是男性啊。有家族的这个肺病的病史，或者是肿瘤病史啊，或者既往有呼吸道疾病的病史的啊，我们都要做这个肺部的筛查啊，每年要进行一次检查。
1: 有哪几项是特别要注意的？我一定要做这几项检查吗？
0: 对，就刚才咱们说的，一个是肺部的这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啊，这是检查我们肺部影像啊有没有这个病情变化的，包括结节呀、肺气肿啊、肺部的阴影啊啊，这是一项。另外一项呢，就是评价我们气道疾病的肺功能的检测啊，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哮喘，我们都是通过肺功能来评价的。
2: 所以还是有很多检查的这个具体的标准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一个朋友也问说，现在去检查的话一定要去六合医院还是我们的社区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去寻求戒烟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个覆盖率怎么样呢？各位像社区的
3: 我们社区这一块呢是提供戒烟的一个评估咨询和一个干预。但是呢可能药物干预啊后面那些就需要更专业的，就需要对到我们的六合医院或者其他的一个2级以上医疗机构了。我们这块主要是比如说评估一下他现在的一个吸烟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他的一个成瘾性的一个情况，对身体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况，还有他自己的本人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意愿的一个情况，我们会给他一些精准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建议，比如适量的、少量的、少吸，还有通过我们运动的形式转移注意力，还有包括一些可能我觉得有些人吸烟成了一种习惯，尤其是动作上的一些，我们通过握力球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形式啊、
2: 还有握力球，
3: 对，去转移他的一个注意力。这块呢也是有一些对于我们门诊这块还有一个心理的一个疏导，我们包括他由于戒烟这一块带来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啊，身体一些不适的一些症状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门诊这块的医生对他进行一个干预，进行一个缓解的。但是对于一些成瘾性很大然后很难去戒掉的，需要药物来进行辅助的，那我们就跟

0: 能够坚持自我的一个约束啊，认清香烟和这个电子烟的危害啊，摒弃盲目的这种戒烟的方式。那烟瘾呢，其实它是属于一种疾病啊，单凭我们意志力难以坚持啊，大家都说到了啊。那戒烟困难啊，长期有这种呼吸道疾病的一些市民啊，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规范的戒烟门诊来接受专业的指导啊，药物的干预以及肺部健康的一个筛查啊，希望能够用科学高效的戒烟方法来戒除烟瘾。
1: 嗯，张主任。
2: 嗯，为了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希望大家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主动地去寻求帮助，到社区，到我们的戒烟门诊主动地去咨询，接受我们的戒烟服务。在戒烟的路上，您不是孤独的一人，有我们医务人员为您服务。
1: 是的哈，说的特别好，就是在戒烟的路上哈，没有旁观者哈，我们大家呢一起携手同心哈，从各个角度，包括还有我们的现在还有医疗手段哈，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戒烟的一个条件和环境的哈。
3: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啊，今天也是在世界无烟日的前夕和大家普及了我们副中心到底在打造无烟社会的过程当中是怎么。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别的坏习惯，或者干脆想这个人是不是脑子出现了问题。但是实际上在精神心理学的诊断手册里，他们是有自己明确的名字的，叫做异食癖和拔毛癖。他们不是简单的淘气、叛逆或者卫生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被正视和理解的精神心理状况。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首

0: 年龄他超过了这个2岁3岁，他甚至是10岁9岁，甚至到了青春期，甚至到成人，他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控制不住的吃一些什么毛发呀，或者说这种卫生纸呀，或者泥土啊，这样的一些不能吃的或者说非食用的这样的一些物质，超出了这个年龄阶段。第二个呢，他的这种行为他是非常的频率很高的，他是很重复的，并且他也会觉得他知道，他内心里面知道这个行为
1: 是不对的，
0: 不对的，是不符合常理的，但是他控制不住，所以他不管是从年龄上他超出了这个口欲期的年龄阶段，第二呢就是行为发生的频率上也是非常

0: 跟我们所谓的共病其实是还蛮普遍的、
1: 哦、
0: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异食癖还是这种拔毛癖，他们俩这两个不同的行为异常行为的背后，他们其实有一些共同的心理特点的，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失控感，
1: 失控感
0: 是吧、
1: 嗯、
0: 他们会想控制不住，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来帮助他们去缓解那种压力紧张或者说那种调节情绪的功能、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其实给他们这个行为本身。

0: 环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1: 拔毛癖呢，除了让头发会一块一块的秃了，这个形象方面会有一些变化啊，另外还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就很多人也担心说我拔了之后会永久的伤害自己的毛囊，另外这个对心理和社交的影响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0: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或多或少也

0: 我们的
1: 情绪，
0: 对，又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然后就像您刚刚说的，形成恶性循环了，越陷越深了。
1: 对，一旦发现了这样的迹象，也能确定可能是这两个问题，那大家怎么办呢？去医院要挂什么科？心理科、精神科，还是皮肤科、肠胃科？感觉一下子有点抓不住头绪。
0: 我们刚刚讲到这两个疾病呢，不管是拔毛癖或者说是这个异食癖呢，其实它的影响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我觉得都是有的。所以其实如果是从一个系统的治疗的一个模式来看呢，我觉得不管是精神科、心理科，还是这个相应的治疗躯体方面的科室，比如说消化科或者是皮肤科，其实我觉得都需要去看的，是一个联合诊疗的模式。首先我们去看精神科，通过精神科来帮助我们明确我现在这些行为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达到这个精神疾病的病理学的诊断标准，然后治疗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精神科医生会给一个判断，比如说你目前的诊断是什么，

0: 该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3: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2: 听见国粹魅力，
3: 听见韵味曲艺，
2: 听见戏剧人生。
4: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其实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啊，是直接跟心理医生进行聊天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技巧，或者是心理医生会给开一些药物吗？
1: 首先呢，要去澄清一个概念，就是

0: 那假如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尤其呢是您刚才提到多发的一般都是青春期的孩子，家长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有吃头发呀、吃纸屑呀、或者拔毛啊这种苗头，应该怎么办呢？家长一定是很焦虑的，很紧张的。从家庭和他学校的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孩子出现这类心理问题的风险呢？
1: 其实我们做家长来说，我觉得当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出现了这种拔毛癖或者说异食癖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对家长来说压力也蛮大的。
0: 是的，
1: 对，压力会蛮大的。所以这个时候肯定我们家长会特别想去帮他

0: 想要吃头发了。这种时候，这个冲动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快速的解决办法或者是建议，能够让大家停下来这种行为呢？
1: 在这呢，其实我也想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像您刚刚说的，当他这种冲动很强烈的时候可以怎么办。但是在这我要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定在给他这些小的办法和建议之前，我们一定要给我们的患者一个充分的一个理解。

0: 以他的方面来去延缓我们这种冲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2: 那在您接触的各种成功的康复案例当中，给我们分享一个，有没有走出困境最关键的一步，或者是最重要的支持，通常都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对青春期青少年的孩子出现拔毛癖来说，我觉得家庭环境的这种变化，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影响最大的。就是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我们父母其实是我们在康复过程当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呀，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药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复

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煮铁块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

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观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观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

0: 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 0.24 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卤土铁锅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

0: 就是山药本身的卤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1: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0: 没错，
1: 所以说用过小麦炒过以后它才有这个真正的麦香味，这两种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是非常健康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儿，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
1: 嗯、
0: 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0: 对，
1: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5: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4: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6: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7: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8: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9: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

0: 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

0: 快乐，又想让他们在游玩中长知识、长见识，最好还能兼顾到吃喝玩乐一站式体验，这样就不用去费心做攻略的那种。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文旅大咖，为大家解决这个难题。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怀来文旅推介官、河北省金牌导游员、全国导游大赛银牌得主孙小琪老师。欢迎你，小琪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游孙小琪。
0: 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跟着小琪老师以怀来五色研学为核心，畅游山水之间，解锁专属六一的亲子研学全攻略。
1: 非常开心能在六一前夕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聊聊研学，聊聊旅行。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到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带来实用又贴心的出行参考。
0: 非常感谢你，小琪老师。我们都知道啊，您深耕怀来文旅行业有多年了，具体有多少年？

0: 紫五色。那么这五种颜色呢，也是对应着五种不同主题的研学体验。
1: 嗯，
0: 其中红色呢是爱国传承，黄色是农耕文化，蓝色呢是科技探索，绿色呢则是自然生态，而紫色呢也是因为我们怀来是中国葡萄酒之乡，所以呢是葡香匠心。那么之所以我们怀来的五色研学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核心是因为我们兼顾了研学性和趣味性，而且呢是立足我们怀来独特的资源优势，让家长和孩子不用跑太远，在附近呢就能够体验到丰富多样的研学项目，真正的实现了由中学，学中乐。
1: 哎，这听起来真的特别棒啊，五种颜色有五种的体验，听起来特别吸引人。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小琪老师逐一去解锁这五色研学，顺便呢把怀来的吃喝玩乐游购娱一次性的给大家都安排明白。
0: 好的，没有问题。那么我呢就先来为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怀来的红色研学吧。
1: 好的，
0: 想必呢大家也都知道，怀来呢是全国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的故乡，而我们的红色研学呢主要就是以董存瑞精神为代表的红色基因传承研学。可以说我们的研学课程呢

0: 烈士舍身炸碉堡的战斗场面。
1: 哦，
0: 单说我们这个纪念馆的展陈呢，它就涵盖了我们董存瑞烈士生平的史料、军功章，还有相关的这个展示品，就有300多件。那么我们馆里的讲解员呢，在针对小朋友们做研学课程的时候，讲解起来也是非常的接地气。我们注重呢，用孩子们能够听懂接受的方式，细细的讲述英雄的成长经历和英勇事迹，那么小朋友们呢就可以体会到英雄身上那种可贵的精神。
1: 哎，
0: 而且呢，我们的纪念馆是全程的免费开放，除了在周一例行闭馆休整之外呢，其余时间大家都可以带着孩子们前来参观学习。特别适合静下心来来接受红色的教育。那么除了董存瑞烈士纪念馆之外呢，还有就是新保安战役纪念馆。在我们怀来呢平津战役中十分关键的一仗，新保安战役就发生在这里。那么这个纪念馆呢，就是记录了这个关键一战的全过程，完整的还原了当年激烈的作战历程、行军路线，还有当时发生的作战故事。那么来到这里呢，通过参观，您呢可以重温那段烽火峥嵘的岁月，了解我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壮阔历史，同时呢，也能够学习到前辈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意志。那么除了这以上两个纪念馆呢，还有一家纪念馆啊，也是超有分量的红色打卡地，就是我们的南口战役纪念馆。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怀来县的瑞云关乡的横岭村啊，离北京呢距离也是非常的近。它是我们国内第一座南口战役的专题纪念馆，那么位置呢就在当年我们中国军队第4师和第72师的前线指挥部的旧址上。可以说呢，历史感直接拉满。
1: 是的，
0: 现在我们的展馆扩建之后呢，有800平方米，它的展陈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详实，里面呢满满都是当时南口战役的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历史文献，还有沙盘和全景油画，把当年长城沿线那场惨烈又壮烈的保卫战可以说讲的是明明白白。
1: 哎，这些地方呢，听您说起来啊，感觉真是太棒了，对于家长和孩子们去呢也非常的有意义了。
0: 太对了，其实除此之外呢，咱们怀来呀还有多处的红色旧址、革命教育基地，路线成熟，氛围浓厚，不管是亲子结伴还是我们的学生研学组团前来，都能够沉浸式的接受我们的红色教育，在行走中厚植爱国情怀。
1: 哎，小齐老师，刚刚咱们讲到了这些红色纪念馆之后，那您说还有其他的红色点位可以让同学们全方位的沉浸式感悟历史，那都有哪些呢？
0: 还是有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怀来呢是地处京畿的咽喉地带，那么特殊的区位呢，让这里自古以来呢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这片土地上呀也留下了许许多多珍贵的红色记忆。那么除了我们核心的董存瑞烈士纪念馆之外呢，在我们怀来县域内呀还分布着多处抗战的遗址、旧时的作战的工事以及红色的交通古道等历史遗迹。那么我们在设计我们的红色主题的研学安排里呢，也会规划连贯我们的红色的行走线路，带着同学们啊踏寻我们先辈曾经奋战、行军、驻扎过的地方。那么站在我们的实地地貌之上呢，结合山脉、沟壑、村落地势，讲解当年的战斗局势、掩护转移、居民的防御的故事，不仅呢是在局限于我们日常展览馆里的图文展品，让孩子们可以身临其境，他们就能够更加直观地体会到当年作战环境的艰苦和凶险，也能够更加理解革命前辈们凭借智慧与勇气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不易，让遥远的历史真正变得触手可及。
1: 哎，没错，原来怀来的红色底蕴啊分布的这么广泛呢。那在研学的过程中，除了聆听讲解、实地走访，还会设计哪些互动体验类的活动呢？来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
0: 我们呀充分考虑到这个青少年的学习特点，所以呢就摒弃了单一枯燥的听讲模式，设计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实践的互动环节。比如说首先呢我们会

0: 陶艺的体验制作、粘土的冰箱贴，还有特色葡萄采摘、制作饮品等等多种的研学课程、
1: 哦、
0: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深度的感知工匠精神、
1: 嗯、
0: 激发他们创造的潜能。可以说呢，我们整条黄色研学的线路呢，不仅融合了我们的历史文化探访，还融合了我们的劳动实践与创意制作。

没有体验过耕种的感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呢，应该会让他们的童年非常的印象深刻的。而且在大家体验黄色岩穴的时候啊，可以品尝到自己亲手去采摘的制作的美食，这种的体验感绝对是直接拉满了， 让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快餐，吃得健康又安心，一边还可以有亲子互动，来一起亲近田野，感受农耕的乐趣，一边呢还可以品尝到自己亲手忙活出来的美味，游玩解馋两不误，既能体会到劳作的快乐，又能尽享我们舌尖上的田园滋味，这种

核心 IP 呢是张元算力新少年中国新，那么主要呢是以我们合营大数据研学的实践基地作为一个重点，串联起我们区域内外的算力数据的展陈以及实践的场景，通过开展人工智能算力科普以及实操体验，通过推动我们的数字化加研学的一个融合，就以我们的合营大数据研学的实践基地为例呢，它呢是我们全国首个大数据主题的研学馆，也是我们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京津冀枢纽节点上唯一的科普教育基地，可以说呢它是既是全国的科普教育基地，也是我们的绿色数据中心的标杆，那么它呢也就是位于我们张家口数据中心的集群的起步区，现如今呢它开发了面积达到1198平方米的主研学馆，那么同步呢也拓展了远网和处

0: 制的吧？
1: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基地呢是构建了纵向贯通，从8岁到14岁，那么横向覆盖呢是算力的四大领域的一体化的课程体系，结合我们怀来县这个数据空天的这个产业优势呢，培养我们的青少年具有这个数据思维以及算力的实践能力。
0: 嗯，
1: 当然呢，我们的蓝色研学也包含了玻璃生产工艺的体验，那么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怀来的天元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它目前呢也是我们啊国内最大的彩色高硼硅玻璃生产的这样一家企业。
0: 嗯，
1: 可以去到里面呢去参观我们的生产车间、展厅和实验室，了解我们玻璃的起源、发展、成分结构，以及它是如何融化、成型、后处理等等一系列的流程，也可以。

0: 以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筑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

这样的，我们绿色研学的重点打卡地呢，就是您说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它呢是我们华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湿地公园，目前呢也是我们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同时呢也是河北省的环境教育基地。它的总面积啊有135平方公里，目前在我们的园内呢可以观测到192种野生鸟类。除此之外呢，还有着非常丰富的水生植物，是亲近自然、科普自然生态知识的绝佳场所。那么在我们的湿地公园内部呢，还设计了湿地博物馆，

爽的狐仙以及有机的果蔬，可以说呢能够品尝到夏日清爽的风物。那么这个夏席呀、啊、也有十多道特色的佳肴，而我们从食材的选择上呢，充分的选择了我们怀来当地夏季的这个农副产品以及土特产。您比如说呢，有我们官厅湖周边农田种植的新鲜的蔬菜，本地的特色的水果，而且呢我们也非常用心的将怀来的自然资源呢融入到每一道菜品之中。而在烹饪技法上呀，我们也融合了烧、炸、扒、烩、爆、溜、蒸等多样的方式，那么口味呢也是非常的适合我们北方的咸鲜甜咸。

那地处北纬40度，世界葡萄种植的黄金地带，可以说呢是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以及水土风貌。我们怀来呀拥有着1200多年的葡萄种植历史，也是我们中国近代葡萄酒产业的发源地。那么在我们怀来县域内呢，可以说万亩连片的葡萄园呢错落的分布，高端精品的

0: 提取知识，那么这样呢，也就大大提升了我们紫色研学的趣味性和体验感。
1: 哎，没错，听您说了这些课程啊，觉得特别的有创意，既能感受到手工的乐趣，又能了解到葡萄的相关知识。对于这些课程啊，小朋友们肯定特别喜欢了。那对于我们童趣的家长、成人来说，有没有一些体验项目呢？
0: 那呢就更多更丰富了。
1: 哎，
0: 我们怀来县域内呢目前有着40多家葡萄酒加工的龙头企业，比如说我们的长城葡萄酒、长城的三杆酒庄、怀古庄园、中法庄园、紫荆庄园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已经形成了集葡萄种植

都是没有问题的。之后呢，您再去到桑干酒庄啊，来到这里呢，您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怀来的葡萄酒文化。那么晚上呢，就建议您入住温泉酒店。

0: 哎，小琪老师说的太到位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都想带孩子走出家门，远离电子产品，这样呢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真东西。而咱们怀来的五四研学呢，刚刚好就满足了大家的这个心愿，真正的可以做到了玩中学，学中乐。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小琪老师针对六一假期前来研学的家长和孩子们，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六一儿童节呢，是属于孩子们的节日，也是亲子陪伴。

0: 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剧》。